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不要忘了进入到我们"早安奶茶"的留言帖来去留言互动打卡留言，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那么今天夜间，张家口的西部、保定的西北部、石家庄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后两天啊，还会有雨水光顾。石家庄今天的天气是晴转多云，温度15到27度。但是不置可否的就是早晚温差会越来越大，就是到了这个雨雪天啊，下一下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凉。
1: 嗯，
0: 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来早安奶茶，让邀请大家猜到的这个主题图片呢，我觉得也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温暖。
1: 温暖，
0: 这份温暖一份是来自于心里的，还有一种温暖就是它确实它的功能本身就是保暖的。两个不同年代的生活用品，来让大家猜一猜，图一，哎，这个东西它保暖保温，它保的是什么温呢？您看它那个造型，您看它那颜色，您家是不是曾经也有一个或两个呢？是不是当年您家里家人也曾带着这个出行，或者说拿这个东西给别人送过温暖呢？图二一看就比较时尚了，现在比如说格子间打工人或者说是中小学生，是不是也会在学校里面书包里面放着这东西来去用它进行保温保暖呢？您可以看一看您家有没有这两样东西。
1: 这两个东西呢是两个容器，其实它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年代差的很多啊，所以说这外观啊什么的长得都完全不同了。我们特别欢迎两代人一起来答题哈，共同找回彼此的回忆。来看看手机尾号7173这朋友说，哎呦，说第一张图片我刚开始都没看出来是什么，说后来啊听你们描述我大概猜出来了，说那个时候啊感觉保温的效果没有那么好，还容易洒出汤汤水水。说现在这感觉好多了。还有朋友回忆说，我知道，说手机尾号1653，说那个年代啊，家里有人如果生病住院需要天天送饭送菜，你就一定会用这个东西，里边装点小米粥啊，给他煮个挂面汤啊。还有手机尾号5251，说小时候爸爸妈妈在地里干活，我就用这个啊图一这个东西装上饭给他们送过去，说我觉得太熟悉了。还有5656也提到了，说小时候妈妈在粮食局上班，每天中午回不来需要带饭，说那个时候就用图一，说如果不用这个的话，保温效果如果不好的话，到中午吃不上热乎饭。说现在我也上班了，离单位也很远，中午也要带饭，但是现在单位啊好在有微波炉可以加热一下。说第二张图片看起来科技十足，说是不是如果有第二张图片我就不需要去微波炉加热了呀？理论上是的，是吧？
0: 这个图片只要它有电，上面有一个按钮，你一看你就嘣一按那个按钮，它就可以带给你非常可口的饭菜了啊。哎呀，听完大家的这个留言和回忆啊，感觉还是很温暖的。
1: 是的，
0: 以前的日子，虽然说我们要用它，然后去拎着送饭保温，然后甚至还会洒出汤汤水水，有点不方便。但是那个画面、那个日子，你觉得现在想起来很踏实。
1: 送饭的那个人也会小心翼翼的。
0: 对的，
1: 就是会抱着那个这个图一这个容器，然后拎的时候也是你怕它洒出来。
0: 我觉得以前还有什么呢？就是很多电视剧里面也有这个场景，寒冬腊月，然后有人要去给家人送饭，去医院送饭，裹在那个皮夹克或者大棉袄里面，把它抱着。另外一个手骑着那个二八自行车在雪地里面行走，然后到了那儿之后说，猜我今天给你做什么了、
1: 哎、
0: 然后从这个怀里拿出来之后一打开，里面有两层，上一层下一层、这是他喜欢吃的什么什么什么。
1: 被爱多幸福啊。所以今天这个容器我觉得承载的不光是美味啊，也更多的是对于家人的这种关爱，这种温暖。所以欢迎各位啊也来回忆回忆，你是不是也用过这东西，之前给谁送过什么，家人是不是也使用过。欢迎大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来猜答案，来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1: 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
0: 今年前三季

0: 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1: 央行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0: 13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
1: 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了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
1: 继续，我们来关注航天方面。14号的19: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十颗卫星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案件方面，公安部公布了4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另外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5起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
1: 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案例，我们再来关注考研。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正式报名，从今天开始到10月24号结束。
0: 腾讯呢，最近在微信低调上线了绿泡泡短剧小程序，正面对标日活近2亿的字节红果短剧。
1: 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当地时间14号，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碰水雷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的勘探。
1: 当地时间14号，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
0: 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经被提交至内阁层面。那如果获得批准的话，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的饮料来征税。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
0: 体育消息，来关注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那14号，也就是昨天，赛事的火种已抵达长春。
1: 世界羽毛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官宣，中国北京将承办2027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时间为明年的4月21号到5月2号。
0: 昨天，中国选手郭涵玉在2026吴网女单第二轮中击败了沃利内兹，首次跻身 WTA 1000赛的16强。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社会现象啊，就是这两年呢 AI 已经悄悄改写了不少行业，写字楼里面写方案做报表的这个朋友们，还有门店里面管库存啊写方案的，甚至是跑设计做剪辑的，不少重复费时的活正在逐渐被 AI 接管。对于普通从业者来说啊，这不是噱头，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是把人从机械劳动里面解放出来，工作的幸福感也跟着上来了。相信很多朋友到了单位之后啊，打开电脑也都会把自己的 AI 助手先调取出来。
0: 是的，那其实这些场景啊，对于一个职业来说同样也是如此，那就是医生填报表带教做科普，医生会有大量的精力耗在看病之外。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和痛点呢？10月21号下周三下午，河北广播电视台我们将会举办一场专门给医务工作者的公益沙龙，我们来聊一聊这些看病之外的实在活，来帮助各位医生解决这些烦恼。怎么用 AI 把成堆的病例精准高效的理顺呢？怎么把您的经验更生动更准确的传到学生那儿呢？又怎么把科普做得让患者一眼就能看懂自己的情况，帮助您的工作和诊断更顺利更简单呢？那说到底，医生省下写材料的时间，就能够更多的回到病人的身边。
1: 是的，下周三下午，石家庄裕华东路6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如果您身边正好有当医生的朋友家人啊，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想报名特别简单，全程也是免费的，实名制参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医生啊，回复医生两个字，可以来了解报名信息和活动详情。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6: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来给大家送大家非常喜欢非常想要的黄金小马，还有最近很火的超长蛋挞哈。
1: 是的，
0: 如果您中奖了，接到了主播麦迪的神秘致电，两个奖品您是可以二选一的。怎么来参与抽奖啊？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页面两张图片，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
1: 你看刚才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9705，我说哎呦，今天早上我听见了昨天这个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啊，这是我们衡水安平的老乡中奖了，说以前我也是安平的，我也是光听但没有参与过，今天我来参与一下吧，我来猜一猜题。然后他也是答出了他的答案啊。是的，我们欢迎大家来答题，因为只要您答题就有机会能够接到我们的来电啊，说不定下一个中奖就是您，然后把这个奖品呢通过邮寄的方式来送给各位。
0: 是的，
1: 而且其实对于有过那个年代经历的朋友来说，我觉得答题的难度并不高，最主要是也想通过这个老物件来去让大家回忆一下过往的日子，比如说图一吧，很多朋友今天回答出来的内容啊非常的温暖，他们也都说怀念当时那个年代，用图一来去做好了美味的菜肴，可能没有那么的丰盛，没有那么的豪华，但是呢就是很简单的什么咸菜啊、米粥啊、炒鸡蛋等等的，但是你把它用这个工具送到了比如说病人呢、啊、亲人呢、啊、家属的身旁，你会觉得整个这个过程是一个家人和家人之间彼此牵挂的过程。第二张图呢就比较现代化了，你看这位朋友他说第二张图给我儿子买了一个，他呢每天拿回来我得给他充电，充上电之后呢还在学校里面吃饭的话会更保温一些，
0: 这
1: 饭菜呢更热乎一些，尤其现在天冷了，说孩子现在上高中了，希望孩子在学校里面也能吃到他爱吃的妈妈做的味道。
0: 手机尾号1000这位朋友说，我看形状啊我大概能猜到是什么东西，说第一个我们家当时倒没有这一款，说我们家当时一款是什么呢，是那种铝的然后横着的那种发白色的那种，哎对，那种就是我们刚才说就是别在28自行车后座上的那种啊那种铝饭盒，那种带的量。

0: 一是少，二是那种还没有保温的功能。我们今天图一呢就已经有了保温的功能了，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东西也一直在迭代，说那个时候有那种内胆，有的像那个
1: 暖壶
0: 啊，那种内胆的、说后来慢慢就有不锈钢的，说各种各样的。也有朋友说啊，这手机尾号6119说，我这是要脱钩了吗？怎么回事啊？说第一个他猜对了，说第二个不知道，说每次第一个我都认识，第二个我得去问问豆包说明您有生活阅历，第一个这么难您都能猜出来啊，第二个只是最近的新品而已，
1: 是、
0: 不知道，很正常，
1: 这是时代在发展啊，这也是让我们更好的可以来去了解一下现在都有什么新玩意儿。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入留言帖来答题互动、留言写下您的故事，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0: 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吧。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签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民生方面的消息。昨天呢，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装载近30万元货物的国际公路运输车10月13号从雄安综合保税区驶出，将经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运往俄罗斯这个当地，这也标志着雄安新区首单保税加国际公路运输的业务顺利落地。
1: 截至昨天呢，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经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
0: 再来看沧州南大港湿地监测人员近日发现了26只大火烈鸟在此栖息活动，这是该湿地有记录以来首次观测到大火烈鸟，也标志着南大港湿地的鸟类名录由此增至275种。
1: 关注招聘，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面向社会招54名队员，报名截止到10月17号。
0: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对引领奖学计划进行部署。那其中，河北省计划招募325人。目前，石家庄、秦皇岛、邯郸已经发布了具体招募公告。
1: 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的消息，为了有效地缓解河北省人民医院周边道路通行压力，提升市民出行效率，石家庄公交公安交警啊，针对医院周边的道路进行通行现状，实施车道功能优化和信号配时升级改造，全方位的改善该路口的通行环境。
0: 随着民航冬春航季航班换季正式开启，石家庄正定机场10月25号将开通石家庄中转无锡到深圳的航线。
1: 出游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科技馆将会对东大街馆区3层展览内容进行更新升级了。从今天起，常设展厅的3层封闭施工暂停对外开放。
0: 再来看，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和出游的体验，保定白洋淀主景区今天起实施闭园维护。
1: 现在进入到了秋冬的一个换季的时候啊，天气是越来越冷了，所以外面我们看到现在秋色啊已经开始有了，落叶纷纷。那么说到了秋天，现在一出门你会感觉到这个秋风一吹还挺冷的，还挺凉的。这两天陆续也有人因为这个降温感冒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准备好保暖的衣服了。你说单穿一个秋衣有点薄，那怎么办呢？你可以穿点带毛的东西。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国际大牌，您一定也很熟的，拉夫劳伦的，他们家的男女款的毛衣和合集，一共有5款毛衣供您挑选。你说拉夫劳伦太贵了，平时专柜确实卖得很贵，但是你说现在谁没事天天去专柜呀？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找到的这一批的拉夫劳伦的毛衣，款式男女同款，但价格很香，只要399一件。您现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相关链接来去选一选今天的拉夫劳伦的毛衣。
0: 来说说今天这毛衣的质量啊，它采用的是100%的高支纯棉，上手摸起来呢细腻软糯，穿上身软软乎乎的，很保暖。款式呢是立体角花那种麻花的织法啊，纹路清晰有型，版型也是微宽松的剪裁，就不会紧绷。这个腰上肚子上有点肉啊，也都能 能给藏住。哎，再说它的这个时尚性，它的款式拉夫劳伦也是学院风的代表，穿上之后大牌的设计感，怎么搭配都好看。经典小马标，胸前做点缀，永不过时的经典。比如说你出门可以套在大衣啊、羽绒服里面做个内搭，哎，或者说你这毛衣里边穿个衬衫，把衬衫领子露出来是吧？做个叠穿都好看。在办公室里面，等到冬天冷了，哎，来暖气了，单穿这一件正合适啊，这个薄厚，随手一套呢，就自带这种松弛高级的老前锋，也不用费心的去搭配。
1: 嗯，
0: 很多朋友入门老前锋的第一件白月光单品就是它，哎，可以。

0: 零下天气也能够帮你贴身恒温，而且很轻盈，也不臃肿啊。因为现在的秋衣秋裤做的其实都是还是很舒服的，穿到毛衣包括卫衣里面做打底，完全不显胖，你就压根显不出来，因为它这个是圆领的一个设计，而且呢，人家自带红山茶花的香氛，穿上之后上身还香香的。日常单套秋衣秋裤这一身79.9元，今天呢，我们延续素源专场直播的福利价格，99元到手两套。一套换洗，一套备用，情侣家人都可以买起来，因为今天这个价格也很合适啊，给咱们家人都备上冬天的这个抗冻的刚需。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同样也是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来听到周传雄暖风。

0: 重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10公里溪流穿云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
6: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0: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6: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0: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7: 这里是 FM 1024
8: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点。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我们今天啊，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这东西，我觉得勾起了很多朋友温暖的回忆。我们今天猜到的是两张图片，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进来就能看着两个容器，这两个容器功能是一样的，但年代完全不同。第一张图片30-40年前吧，那会儿比较常用，现在已经慢慢就看不着了。然后第二张图片是现在这个东西，请您猜一猜它们是什么，能不能还认识它们啊？或者关于它们有什么相关的回忆？看到很多朋友也在留下温暖的留言。
1: 尾号是8389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我知道，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啊，爸爸妈妈每天白天会上班，妈妈早上会做好饭菜
0: 哦，
1: 放在这个东西里面，中午放学回来吃的时候。还是热的，这是给孩子留饭、
0: 哦、
1: 是吧？说现在家里面呢也有更新换代之后的这个东西了。第二个东西我没有用过，应该是通电的，但是原理应该是一样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饭菜呢来去锁温。
0: 嗯，
1: 对，我现在就是还能够想到这个朋友他说，就是以前很多家长上班，然后孩子们中午回来之后呢，就在家里面，要么呢就是说在锅里面给你有饭，你自己再腾一下热一下，要么就用这个东西给你装好了饭，然后来去保温，中午回来之后孩子吃还是热乎的。
0: 哎，是。手机尾号9692随遇而安这朋友也说，说小时候我们那儿到秋天收梨的时候，中午弟弟妹妹在地里看着东西，我们就会用涂衣这个东西给他俩带饭啊。说这个现在想想都还记得小时候啊，拎着这个、这个桶去找他们的那个场景，
1: 好像这个东西就是跟在就是地头田间用这个

0: 也很就是正常，
1: 地里干活可能中午不会来吃饭，得有人去给他把饭送过去啊，是吧？你送饭也需要这么一个容器。
0: 你看清风他也说，他说哎呦，我记得第一个这个东西，说我们家原来真是有，说那个我是农村，小时候呢，每当夏粮秋粮收获的时候，每家每户这个宝贝都会出来，然后呢，工作啊，把美味的菜肴送到干农活来不及回家吃饭的人的口中。
1: 哎呀，真温暖啊！一蔬一饭都是家人对我们的关爱。现在想想，我们每天拆老物件，都会让大家觉得回忆起旧时光，让你感慨那个时候真的从前慢，车马都慢。现在啊，时代太快了，你看个短剧，恨不能两集剧情就快看完了啊！来说说吧，现在这时间快的，很多朋友尤其在看短剧的时候，这种感慨啊，是尤其的这个强烈。最近关于刷短剧降质这个事儿登上了热搜，怎么回事啊？说不少网友吐槽啊，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这种快速的爽感短剧，感觉脑子就这变迟钝了，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了，把这类短剧称作电子毒。
0: 是的啊，短剧节奏很快，但是看多了会让我们的脑子变慢。查看社交平台发现，多位网友晒出了近期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长，显示红果短剧日均使用时长超过了10个小时。有人说，自从迷上了短剧，每天睁开眼儿就打开，一看就看到大半夜。还有人喊话说，哎，能不能短剧的 APP 开一下防沉迷功能呢？我想睡觉，感觉自己想睡觉，自己就难以自控了，已经。
1: 对，这叫什么？脑子一扔就是看啊！专家表示，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会持续刺激你的多巴胺，让大脑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转。但是你长期高频消耗这类神经递质之后，你再去处理日常事务，你就特别容易疲惫。这并不是说真的智商下降了，而是多巴胺储备透支了，导致专注和理解能力暂时变差了，所以会让我们产生变笨的这种感受。
0: 现在啊，短剧不光是有真人演的了，现在短剧大量的 AI 短剧也是开始产生，然后让大家其实看得也很上瘾。
1: 嗯，
0: 说到这个 AI 了啊 ，AI 现在能做短剧，现在大家其实工作生活当中有啥事儿都习惯用 AI 来去做，但是最近有网友有读者在实体书里面竟发现了 AI， 这是他在一本实体书第80章发现了正文当中啊混进去了一句 AI 提示语。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文风更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
1: 这个句式太熟悉了，需要我再什么什么吗？
0: 我可以怎么样吗？
1: 这一般都是 AI 给你提供了一套文案之后，最后会附上这么一句啊。
0: 但你要知道，这可是书啊，我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有颜如玉，书里面你怎么能用 AI 去写书呢？
1: 而且是已经出版印刷出来的，
0: 对
1: 这中间多少漏洞啊。
0: 然后这网友就对照原版的网文，这个位置并没有这句话，失误是出现在了出版环节。
1: 嗯，
0: 但是你说到头，那这个东西是吧，它肯定也是有 AI 的参与才会留下这样的蛛丝马脚。
1: 没错，而且现在在大家这个 AI 的这个创作当中啊，的确也不止这一种啊，包括有的时候你看 AI 做那视频，那人那五官啊，包括手指头什么数量也都不对啊，会有这种情况。看似是一次次无心的操作失误，但实则敲响了 AI 时代的警钟。技术可以减负，但是责任不能外包。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杨宗纬、刘惜君献唱电视剧《小满生活》主题曲，传递对生活的满足和幸福的信号，将知足者常乐融于生活细节中，让人们燃起追求明天的勇气。特别推荐的有《温暖幸福的人间烟火气》，杨宗纬、刘惜君，《小满足》。
4: 下班的男人微微发胖，发型还跟去年一样，把梦揉碎敲在给甲方。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8: 可拆卸摇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7: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8: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
9: 话题只说热点，
10: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9: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今天的早安奶茶我们带大家又重回了40年前啊，跟大家猜到了两张图片，两个容器，它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年代不同。第一张图片呢属于我觉得70-80年代80-90年代吧，大概可能那个年代的朋友们都见过哈、啊、用过。然后第二张图片是现在的，就有一些黑科技在里面，但它其实功能是一样的。请您来猜一猜这两张图片都是什么呢？看图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到图片然后在页面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
12: 是的，就能够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啊！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会打一个电话给您。大田妈妈留言了，她说图一我猜它既然是保温的，会不会也能够放冰棍或冰糕之类的
11: 啊？可以，
12: 保温其实也可以保凉嘛。
11: 对
12: 啊。第二，她说我见我同事用过图二这个东西，很方便。还有人说图二，说哎，图一我知道啊，图二的话说不会是那种超声波清洗器吧、
11: 哦、
12: 洗手式洗眼镜什么的、你别说
11: 有点像，
12: 要没有那个盖子的话还真挺像的、
11: 对，
12: 但你们忘您看仔细看图，不光有这个装置，我们还有一盖呢
11: 啊、对，关键它跟图一是一个功能的啊。
12: 是。
11: 然后手机尾号8389这朋友说，第一张图片啊，说我上小学的时候，父母白天上班，妈妈早上会做好饭菜放在这个里面，中午放学回来之后说我吃啊，就妈妈给留好饭啊，给她留在家里、
12: 是。
11: 然后中午回来之后呢，说那饭都还是热的，对，因为它保温嘛。说现在啊，家里面也有更新换代之后的，说但是现在都还记得。哎，我觉得80后很多人是那样的，就是可能中午爸爸妈妈不回来，把饭给你留家里，你自己吃就行了、那时候我们脖子上都挂着一个东西叫钥匙
12: 不能丢啊，
11: 自己开门就行了。
12: 钥匙一定不能丢啊！我跟你说，丢了之后回去就是一顿暴揍。
11: 是的，
12: 家里钥匙带好了，自己回去自己吃饭。
11: 丢了的话，家门口一般门框上还会再放一个，
12: 或者花盆底下。
11: 对，你们家也是是吧？
12: 是的啊、哦，这个你竟然知道我们家钥匙在哪儿放着？
11: 幸亏现在啊，都指纹锁不需要了，要不然咱俩都破译了各家的密码啊。
12: 是，以前就是这个样的日子啊，
11: 对，
12: 淳朴简单，但是回忆起来又是倍加温暖。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留言答题，那么也来共同回听一下在昨天获奖的听众指点。
13: 哇，麦老师你好，麦老师你好。
14: Hello, 你好。
13: 恭喜了。麦老师你好，太激动了。
14: 恭喜你中奖了。
13: 那谢谢感谢。我是中奖绝缘体。啊，就是音乐广播给我了一个幸运。
14: 您是衡水的吗？我看您电话号是衡水的。
13: 对，衡水安平县的。
14: 安平出丝网。
13: 对，而且我从事的工作也是丝网检测啊。
14: 这个您贵姓？
13: 我姓胡。
14: 胡女士，我看到您的留言了，说家里面有两个宝宝，对吗？经常带着孩子听我们节目吗？
13: 老大他上初中了，然后他原来听，现在听不着了，因为他住校了。老二是。上幼儿园，每天送他的时候都会听，因为他太小了，他对这些，就是对第二个图他特别了解，但是对第一个图他根本都不知道。然后呢，突然拿着我手机也是挺无助的，我就给他说，这是妈妈以前用过的，然后
14: 什么啊？
13: 对，
14: 有哪一个东西让您印象极为深刻？
13: 就最近可能是那个水管。我觉得小时候我们在村里玩呀，那也会口渴了也会喝，但是，作为小女生，觉得还是有点感觉，
14: 粗鲁。
13: 对，然后但是经常会遇到就是这种在水管喝水什么的，然后对于他来说，他就觉得哎妈妈这怎么在水管上喝水呀，然后。也给他买的第二幅图里边也给他买的那个指纹解锁的那水杯啊、也有他有在用、我经常说就是生水不能喝，然后他也是怀疑为什么要是从水管里面喝水、
14: 黄金小马还有超商蛋挞您想要什么？
13: 要小马吧，送给我们大儿子、他比较喜欢这个啊，哎呀太激动了，
14: 感谢您的支持。

0: 人间烟火哈，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我们今天这一蔬一饭其实就是人间烟火。我们猜到的题目其实给很多朋友带来了温暖。我们说这种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爱是温暖。到了秋天，添上一件保暖的衣服也是对于家人的关爱。
1: 是的，今天呢给大家给自己给家人来选购一个非常经典的毛衣穿吧。你说到毛衣啊，我觉得好经典啊。今天这个是来自于国际大牌啊拉夫劳伦的他们家的那个角花的非常经典的那个毛衣，男女同款，五种款式可以供大家选择，专柜价格可不便宜，这款毛衣得2000块钱。今天乐商城呢给到大家的价格，拉夫劳伦的毛衣一件只需要3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回复给力，它这个全部采用的是100%的这个高织纯棉，上手是非常细腻的，而且用他们家那种非常经典的老花那种立体角花麻花织法，纹路还很清晰。这两年这种毛衣又流行回来了，版型是那种微宽松的剪裁，不紧绷不压身材，腰腹手臂的肉肉也都能帮你藏肉。关键是它非常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这种经典设计，带一小马标也不突出，然后也不夸张，但是呢又很有时尚感，有这种所谓的叫什么衣柜里的老前锋啊，穿上之后就自带松弛感。很多人入门老前锋的第一款就是来自于拉夫他们家的这个非常经典的毛衣。
0: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就可以399块钱买到这款毛衣了。今天我们有五个不同的款式，然后很多款颜色，男女同款，尺码也全，给自己买一件，给这个另一半买一件，当个情侣装来穿也很好看啊。
1: 对，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大家马上就能穿上的草本出色抱抱暖绒衣套装。因为天凉了，该穿秋衣秋裤了。这个东西比秋衣秋裤还暖和，但是呢，它又不厚重啊。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的需求，尤其很多年轻的朋友，就是你又想暖和，大家都怕冷是吧？但是呢，又不想穿的那么厚，那么里三层外三层那么臃肿，你就穿这个双面牛奶绒，上身呢软糯顺滑的，黑科技蓄热，上身瞬间锁温，而且它自带那个山茶花的香氛。这衣服香喷喷的，有香味儿。日常是79.9一套，今天99块钱到手两套啊，这也是延续了我们上周溯源直播的一个破价福利。
1: 对，
0: 也是男女同款，一套你可以买两套换洗着穿，或者俩人一人一套啊，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看到啦。
1: 8:55，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就先陪您到这儿，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明天的同一时间，各位，我们再会。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

0: 合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截至昨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经超过九成，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的十所中小学结队，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面向社会招54名队员，报名截止到10月17号。国家统计局消息，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昨天的19点，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

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

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

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

0: 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

0: 紧邻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声请求。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

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无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

0: 手动，肆意作。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有

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却。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举行。本次品鉴会共带来了库尔勒香梨、新疆牛羊肉、红枣、新疆面粉等23类，共计39个单品。记者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今年秋粮的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的收储和市场化的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农发行已经提前安排了2000亿元的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近日，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南京银行等多家机构推出了积存金业务阶段性的优惠，通过手续费折扣、按客减免等优惠活动吸引了投资者参与。近期元气森林旗下全系列产品进货价每件上涨约2到3元，涉及电解质水、气泡水、自在水、冰茶等。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类的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4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的西北部、石家庄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大概每年到了十月份，你就会感受到时间是哗啦啦的过去的。所以在这样匆匆的时光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儿呢？也许就像是朴树的这首《好好的》里面唱到的，迎着风，在每天的阳光下尽量保持着孩子般的快乐。看不透的人生也许也不必那么复杂，放不开的事情也总会过去。就像我们听朴树，不再少年的他在歌曲里面永远都是少年的样子。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黄磊的这首《石头》是当年张雨生专门写给他的歌，这三颗石头正好组成了磊字，而这三颗石头的故事分别是女娲补天、西游记和红楼梦，也恰好符合了每个人在成长的路上能够先后理解的故事内核的时间。所以回头再听张雨生的各种创作，总是会被他发散思维里面的巧思而惊艳到。那个时代张雨生创作的情歌并不多，风格也各异。那接下来来听张雨生创作并且演唱的唯一一首中国风的歌，它的名字叫做《后窗》，而到今年这首歌正好发行了整30年的时间了。

0: 14:25，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天气转凉了，一件衬衫，一件卫衣就已经快扛不住了哈。那我们的毛衣可以准备起来了。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毛衣啊，我觉得毛衣这个季节也快该穿了。说实话，我觉得好像有几年大家就不怎么穿毛衣了，就是早些年穿那种比较传统的，比如妈妈手打的毛衣啊，针织衫啊，后来慢慢有了卫衣啊，或者加绒的衬衫啊，很多朋友就开始不穿这个毛衣了。这两年呢又开始流行回来，尤其是那种复古的那种麻花的那种毛衣啊，你就觉得还挺好看的。今天我们就带来这样一件满满的松弛感老前锋的拉夫劳伦经典角花毛衣，日常价格要2000多一件，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乐商城今天399一件，男女同款，尺码也很全，它是采用100%高织纯棉的这种材质，你上手摸起来呢细腻软糯的，穿上身软软乎乎的，也很暖和，而且那种立体角花麻花的织法啊，就看起来这件毛衣不再扁平了啊，就很立体，纹路也很清晰，挺有型的，穿上之后微宽松的剪裁也不紧绷是吧，肚子上腰上有点肉也都能给你藏住，而且它这风格吧我觉得挺百搭的，拉夫劳伦学院风嘛，穿上之后挺显年轻啊，而且穿上之后就大牌的设计感，你怎么搭配都挺经典，都挺耐看，比如说你穿在这个里边，外边你搭个大衣啊，搭个羽绒服啊，你当个内搭或者说这毛衣里边你穿个衬衫，把小领子翻出来露出来也都很有这种层次感的这种穿搭啊，经典的小马标胸前做个点缀，而且等着来暖气了是吧，天再冷了来暖气了，你在屋里单穿这一件不薄不厚刚刚好啊，自带那种松弛感老前锋哈。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情侣一起来穿配个情侣装啊，或者说大家自己去选一件自己喜欢的颜色啊，都是可以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399一件。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能看到在上周素媛直播当中啊，非常受大家欢迎的草本出色抱抱绒的这个套装啊，抱抱绒的这种暖绒衣，它贴身穿着就是很有氛围感的那种温暖感，双面是牛奶绒的，你上身啊软糯顺滑，内置黑科技蓄热，上身瞬间锁温，零下天气也都能够稳稳的恒温，就你这一套就过冬了，哎，穿到这个冬天没有问题，而且自带山茶花的香氛，这衣服有点香味儿，日常单套79.9，今天啊我们延续素媛专场的直播福利，99到手两套，我觉得这一套就是又轻盈然后也不臃肿是吧，特别符合现在年轻人，就是一咱也想暖和点是吧，也怕冷但是又不想穿的里三层外三层那么厚，你就穿这个99两套，你可以买两套换洗着穿啊，或者给家人也买上一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了。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7: 旋律如列车行驶般沉稳而松弛，编曲带有美国60-70年代公路摇滚的气息，郑钧用洒脱与诗意唱出人生下半场的自由与通透。特别推荐理由，在快节奏的当下主动选择慢下来，是一种难得的精神自由。郑钧，绿皮火车。

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四季流转，在白天逐渐变短的过程里面，越来越觉得日光的珍贵。每一个晴朗的好天气都可以成为我们好好生活、拥抱快乐情绪的理由。那其实内心获得小满足的时候也是很幸福的，比如裹着疲惫的我们在夜晚可以踏实的躺卧，比如在清晨醒来之后感受到世界伴随着初升之光步入明亮。

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0: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4: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0: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抢。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也许你也同意鲁迅所说的那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所以我们只是有着很类似但是也不能够感同身受的情绪。林莲刚刚的这首词不达意也在唱着，在我们每个人漫长且复杂的人生里面，也许都曾经努力的试图去理解别人，可是哪怕是与最亲密的亲人和爱人之间，我们也都无法真切的了解对方所有的想法。而在一段关系里面，关系当中的双方能够尽量彼此理解和关爱就已经很难得。这里也继续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来听林志炫的这首《大人物》。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的西北部、石家庄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三百

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

0: 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

王权。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

休。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

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

艳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

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衣冠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

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
1: 双十一前期，千问办公发布针对电商行业的 AI 生产力工具千问办公电商版。
0: 苹果昨天在国内推出一项 Apple Watch 的新功能，以帮助用户识别中度至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的迹象。用户可以在 iPhone 和 iPad 上的健康 App 中查看每晚的呼吸紊乱数据。
1: 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河北邯郸肥乡站将于10月17号举办，届时那是来自全国的17个省份的18支队伍将参加男女组攀石、难度4个项目的比拼。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有小雨，保定、廊坊以南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也！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启了啊。各位在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我现在都习惯性了，每天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会扶一下我帽子，结果刚才一扶，哎，
1: 哎，自己的秀发，
0: 我都不太适应自己没戴帽子的时候。
1: 那怎么今天就没戴帽子？
0: 我不知道啊，哎，可能我出门忘了。
1: 也可能我很少风吹跑了。
0: 我上次我都不记得我出门在外，既没抓头发，也没戴帽子的时候了。
1: 今天

0: 是什么呢？今天是顺毛抻啊，
1: 相当顺。欢迎各位来视频直播间啊！稍后的时间，我们今天还继续来给大家视频抽奖。最近大家是不是看到这个热搜话题了？说到撞脸陈小春，今天在热搜上我也看到了，说有网友发现福建宁德霞浦一位工厂工人撞脸艺人陈小春，说无论是五官神态、身形气质，还是标志性体态，都和陈小春高度重合。最神奇的是两个人的耳朵的同一位置，竟然都长着一个独一无二的窝痕。说熟悉陈小春的都知道，他年少的时候家境贫寒，亲生弟弟被送养。说这件事情成为了他埋藏在心底多年的遗憾。拍摄者称说，这位工人也姓陈，年龄50多岁。广东口音，而且名字里恰好是带有陈小春失散弟弟原名相关的那个陆字，年龄、地域、容貌、体态、专属耳痕，各种巧合叠加，说一次原本普通的撞脸明星变成了一场期盼。网友就前往陈小春的社交平台账号留言喊话他啊，去找这位撞脸大哥认亲。我今天还看到了这个事情的最新进展，在热搜上这个话题叫陈小春被网友喊话去找撞脸大哥认亲，但是陈小春在这个节目当中或采访当中也回应了，说不想去打扰人家的生活，
0: 说爸爸说不让去找，
1: 对，说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后来了。不过网友们也是很热心啊。
0: 对，最一开始我刚看到这个标题也好或这个事儿也好，没有细看哈，我以为可能就是简单的说撞脸明星了啊，谁谁跟谁谁长得
1: 像
0: 的啊，挺有缘分。
1: 对，
0: 但是后来发现哦，原来还真有，就是有一个亲生弟弟啊，
1: 对，
0: 现在没有去认亲，
1: 还有这么多，还是真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哦，对对对，要不说呢，世界之大呀，
1: 对，
0: 缘分这个事儿哈，
1: 要不说世界也小嘛，经常在我们俩的视频上也有朋友会说，哎，斯达特别像谁，子晨也特别像谁，但是不会到要认亲的程度，我们去找人家，人家可能不认我们，我去。这两天看到那个评论区里边，有人说我戴帽子像郑恺的，
0: 所以今天不戴帽子了。
1: 有人说我摘帽子像魏晨的，还有人说我
0: 撞脸好多人，
1: 还有人说我摘帽子像祖蓝的，反正就是我说在现实里，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这几位明星，他们之间好像谁和谁也不是很像啊，怎么我就又像 A 又像 B 又像 C 呢？你看，见斯达说的比较多的，说斯达比较像林花，有一点，还有我看说的说像李一桐，我想林花和李一桐好像也不太像啊，
0: 是说呢。
1: 大家可以来视频直播间来看看我们俩到底像谁。今天我还看到一个，就是一个话题，就是说是可以自己检测一下你像谁，就是明星脸，就是你怎么着操作呢？但是我没有成功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行，你可以去试一试。就是在你的手机里，你比如说给你的一位好友，比如我给斯达吧，我微信发一张照片，发一个斯达他自己的照片吧，然后长按这张照片，它会里面有一个搜一搜，点这个搜一搜，它会蹦出来下面的好几张图，如果有明星的话，就证明你是比较像这个明星。
0: 我长按我这照片哪有搜一搜啊？
1: 有
0: 哦，这个哦，
1: 对，搜一搜啊，就搜一搜。
0: 然后呢？
1: 就是如果说蹦出来底下这个图片或视频里面有明星，那就说明你们是比较像的。
0: 没有，我也没有。
1: 对啊，谁也不像啊。但这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但是大家如果生活里边是不是也肯定会有人说过，哎，你特别像谁？大家也可以来发照片发给我们，我们来看看你像谁。或者说你也可以把自己，就是跟豆包的这个聊天，你也可以来截个图给我们看看。今天晚上看到一条消息，就是说你可以问豆包，不用问豆包你长得像谁，可能长得这个吧，这个1000个人眼中一万个哈姆雷特什么的，你可以跟豆包讲说啊，你就把这段话打给豆包，你说咱们认识这么久了，通过我俩的对话，你觉得我是哪部影视剧里的哪位男性或女性角色？你把这条消息你发给豆包，看看豆包怎么回你。
0: 那豆包是通过什么标准来去衡量呢？
1: 就是
0: 你也不给他发你的照片是吧？
1: 不用发照片，你就直接发给豆包这一句话就行，就是说，哎，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你根据咱俩聊天对话，你觉得我比较像哪部影视剧里的哪位角色？当然你可以备注一下是男性角色或女性角色，我就把这个发给他了。
0: 豆包怎么回复？
1: 他回复我最贴合的角色是去有风的地方，谢之遥。
0: 哎呦我！
1: 谢之遥，我一搜谢之遥啊，李宪哥呀！
0: 哎呦我真会说，哎呦！
1: 哎呀！
0: 一会儿我要问我豆包，说我像那个谁许红豆那意思。
1: 别来沾边，我拒绝像谢之遥。
0: 我可以像许红豆啊。
1: 他底下这个，哎，还真有人说过你长得像刘亦菲的。
0: 是是，真的真的。
1: 他真的还
0: 认了认，这事儿可以认。
1: 你还喘上了你？你看这个豆包，他底下他也会写介绍，说为什么你和这个角色的匹配度很高，
0: 还在分析呢。
1: 他是这么说的：心思细腻周全，擅长处理复杂琐事，重家庭，顾家孝顺，性格有反差，有表达力，擅长沟通。还说，什么，这条不念了。
0: 为什么呀？
1: 一会儿给你看吧。然后还有说备选角色是大江大河宋运辉，安家徐文昌，就说就是豆包说我，
0: 安家里边徐文昌是谁？
1: 就是那个谁？
0: 谁？
1: 罗晋。罗晋那个角色，
0: 就反正都是
1: 帅哥，
0: 一是帅哥，二都是男主。
1: 哎，谁还不是自己生活里的男一女一了？大家来说说，待会儿可以视频直播间里来看看四打像哪部影视剧里的谁。我许愿，千万别像许红豆。

0: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今天和各位聊到了你，有人说过你像谁吗？我们不管说是样子上还是说性格上，刚才教给大家两个方法，一个是搜你长得像谁，你可以把你的照片分享给比如你老公或者你媳妇儿，发过去之后呢，你长按那张图片，它里边有一个搜一搜，它底下蹦出来哪个明星的图，它可能就是大系统自动检测觉得你像谁。有朋友说这个不准，老是搜着什么 T 恤啊、眼镜啊、耳机啊什么的
1: 周边的东西。
0: 对，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有一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你发给豆包一句话说，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根据我们俩的聊天内容，你觉得我比较像哪部影视剧里的哪位男性角色或女性角色？您是男士就说男性角色，您是女士就说女性角色。来吧，斯达像谁呀？这是，我看看。
1: 哈哈，跟你聊这么久，我心里悄悄有个感觉，你有点像父母爱情里的安杰，不是说性格一模一样，是那股劲儿，有自己的审美，懂有意思的新鲜东西，又心里装着烟火气，会照顾到不同年纪人的感受，有想法，不呆板，既能正经干活，又留着一份柔软有趣的童心。
0: 哎呀，所以你觉得准吗？
1: 不准。
0: 哪里不准呢？主要是
1: 我就是我是不一样的烟火。
0: 明白了，你就谁也不像，
1: 哎，
0: 谁也不想像，
1: 哎，
0: 那你就为难人，你为难人豆包了。
1: 我这不是为了配合你吗？你刚才不让我问豆包呢吗？关键我就是说他，你看你，取决于你跟他平时都是聊些什么。我们这个就是有这些工作的性质特质在里面，有的时候会跟豆包去聊一些关于工作的一些话题，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太准
0: 啊。文君说被说过像王宝强还有陈思诚，但你看他俩也不像啊。所以人真的可以长得既像他又像他。
1: 哎，你看人家烟消云散说，我觉得我们斯达和他们谁都不像，就像我们斯达自己比他们都好看。烟消云散，我谢谢您。哎呦，我们斯达。
0: 你的笑点在，不能是我们斯达。
1: 我的笑点在，他非常的有一种护犊子的感觉。
0: 并且说小的时候朋友说我像明星，我说谁呀？他说像三毛。三毛
1: 流浪记那个三毛。
0: 对呀，是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还是作家三毛呢？
1: 小赵说，豆包说我像周炳坤。
0: 哦，人世间里雷佳音的那个角色，是吧？
1: 说特点是心思细腻，很在乎自己的生活里的大大小小的事儿。
0: 小薇，你看啊，小薇给我发的照片，他问了问小薇。
1: 小薇
0: 问小薇，小薇他问了一下微信里的那个 AI 叫小薇。说，哎，我这个气质比较像什么类型的演员呢？小薇回复小薇，说这种气质很像生活流现实题材里的中生代女演员，比如闫妮、吴越、咏梅那种路线，朴素温和，有烟火气，不靠精致包装，反而更像普通家庭里能让人信服的长辈或妻子，都市中年女性，小城人物，现实主义家庭剧。哎呀，后边还写，如果化点淡妆，那就是医疗剧或律政剧里的资深医生或法官。哇，好细致啊，分析的。丫丫给我们发过来，他说我觉得你最像我的阿勒泰里的张凤霞。
1: 静儿说，哎呀，我刚才也问了，豆包也说我像安杰，怎么像安杰的，这是豆包的标准答案吗？难道是
0: 豆包也有心机呀、戴风之说豆包说我像黄景瑜和黄晓明，你发截图我看看。
1: 不对呀、那个谁狮子刚才在视频直播间说了，说我年轻的时候带妆的情况下他们都说我像黄晓明。这不是他们豆包的、就是以前有人就说他像黄晓明。
0: 你发照片我看看。阿姐说豆包是我像人间低配版的丁元英。丁元英
1: 谢谢哪位老师、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来说说看，可以发个截图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来说一说豆包觉得根据你们俩的聊天你像哪部影视剧里的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7: go。
8: 17: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欢迎各位来继续互动啊，发一下这个和豆包的聊天记录，说说看，让豆包分析一下，觉得你像哪部影视剧里的哪位角色，你就直接给豆包发，说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认识这么久了，你觉得根据咱俩聊天记录，我像哪部影视剧里的哪位男性或者是女性角色，各位可以来来问一问，来看一看啊。说到最近这个天气呢，是一冷一暖，中午的时候比较暖和，早晚还是挺凉的，而且未来两天看的还是要有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天更冷了。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看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啊。这个时候其实一件靠谱的经典大牌毛衣就特别好，今天一次性带来是5款的拉夫劳伦经典绞花毛衣，日常价格是2190块钱一件，这是专柜价格，但是平时大家也比较少，就是谁老去这个专柜买原价衣服啊，是吧？今天乐商城给到大家找到一批这个拉夫劳伦的毛衣，到手只要399，5款明星同款的老前锋毛衣，很漂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你来看一看。
9: 全部都是采用的是100%高织纯棉，上手一摸就是那种细腻柔软的触感。我们当时有同事上身实测来着，感觉就说软乎乎的，然后呢保暖度也在线，而且立体绞花麻花那种织法啊，纹路是特别清晰有型的，所以它版型也是那种微宽松剪裁，不紧绷也不压身材，腰腹的地方啊或手臂的白白肉啊都能藏住。再说时尚性，拉夫劳伦是学院风的代表啊，穿上之后大牌的设计感就是让你怎么搭配都怎么好看啊。经典那个小马标胸前做点缀，永不过时的经典，耐看又耐穿。比如说我们在后边再冷一点，会叠加一些大衣在外面，包括羽绒服来里面穿上它做内搭，进到公司啊办公室里边啊，一脱掉外套单穿这一件，就是温暖舒适不燥热，而且还很时尚。
8: 是的，
9: 所谓都市的这个我们丽人们啊，就衣柜里面的3件套不用费心搭配了，随手一套就是自带松弛高级的老前锋、
8: 是的，各位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天这个价格相当合适啊！乐商城给到大家只要399一件，专柜原价是2000多的。同样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上周素颜直播里卖爆的，这是草本出色抱抱暖绒衣套装，贴身穿着温柔氛围感。 双面牛奶绒，上手是软糯顺滑的，日常单套就要79.9元，今天是素原价99，到手两套，一套换洗一套备用，情侣家人可以一起囤一下，非常划算。来吧，回复猜歌或歌词，你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您出的这个题目，三行，先回复给力看毛衣去，再回复猜歌看歌词来。您来看着，我们来跟您说一说三行歌词这个声母分别是什么啊？嗯、第一行是的呢歌的呢呵西七诗，
9: 嗯，
8: 这一行是不是就够了呀？
9: 对呀、啊，非常简单。
8: 这第一行是不是也就是这一歌的歌名啊？
9: 啊
8: 那就很简单了，大家来想想吧。的呢歌的呢呵西七诗，
9: 嗯，
8: 第二行是呢西波西之歌日乐坡，第三行是呢的科乐诗波，这三行、嗯、
9: 对，
8: 嗯，所以它是哪首歌？有朋友已经发语音过来了、
9: 哦、我们来听一听永祥吧。
8: 好的，
9: 哎，永祥不经常发语音啊、
8: 嗯、
9: 来听一听他

0: 有我们机会。
1: 哇，一看他对这首歌就很熟。
2: 对，
1: 因为我们只出了三行，他唱了四行，
2: 刹不住车。
1: 还有，听一下，这是赵发过来的语音。

0: 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要我再陪你走一回。
1: 不
0: 不错，
1: 嗯，再听戴风之。

0: 好听，发的朋友很多，我们就不每条都听完了啊，但是听大家几句。小鹿，
1: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
0: 怎么起低了？这是向日葵。
1: 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
0: 好，还有小薇。
2: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
3: 再来听奇怪的松树。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真的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你像哪部影视剧里的哪位男性或女性角色，你可以把这个问题抛给豆包，让他来给你分析分析啊。有朋友还给我们留言呢，说哎，不知道怎么跟你们互动唱歌呀，怎么发语音呢？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您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界面里直接发送语音过来就可以了啊。九黎说我在路上找不到合适的路口停下唱歌，哎呀。后来紧赶慢赶给我们发过来了一段语音，
1: 对，
0: 我们来听一下吧。
1: 行，听一下。因为我刚才我问他，我说怎么今天还自动快放了，他就说的刚才找不到路口。我们现在来听一听啊。
2: 等一步等一步伤心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0: 哇哦、wow.快放都这么好听，
1: 很甜。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发截图来唱歌，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1: 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的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小雨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
0: 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是阴有中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北部、沧州南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是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
1: 具体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21到14度，偏北风3到4级。
0: 资讯热力榜来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百果园，最近百果园2年亏掉7亿话题登上热搜，阅读量近8000万。说到2024年到2025年，百果园累计亏损。

0: 超过了7亿，净关闭1600多家的低效门店，门店总数从峰值6000多家缩减到了4000多家，加盟收入也大幅下滑。此前品牌因为不会迎合消费者，坚持高品质高价言论引发争议，拖累股价。2025年下半年，百果园调整策略，开启促销。26年的上半年实现了扭亏。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百果园买过水果 然后呢，看到说日本的一颗白菜现在也挺贵的啊，说卖到42块钱，登上热搜，说叶菜太贵，近期呢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据当地媒体报道呢，说日本近期的叶类蔬菜价格持续走高，一颗白菜的零售价普遍都超过了1000日元，约合我们人民币是42元。不少消费者呢说直呼太贵了。那当地的这个农林水省的水产省统计的数据显示，说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15种的蔬菜价格当中，有11种的价格都高于过去5年的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的价格约为往年的2.5倍，那圆白菜、白菜的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多。业内人士分析啊，说叶菜价格上涨和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呢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那就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期短期内的这个价格也是难以回落的啊。
0: 再来看到绿泡泡短剧小程序，最近腾讯低调上线了绿泡泡短剧，主打免费好剧，一点就看。绿泡泡并非是独立 APP， 而是镶嵌在微信里的一个小程序，对比红果，绿泡泡社交属性更重。点开程序发现，除了常规的排行榜，首页还有朋友在看这样的短剧推荐。腾讯方面表示，为了提供个性化的内容，会收集用户的浏览、观看、分享、点赞、评论、收藏以及朋友看过的剧目，经过程序分析之后，平台会预测用户的偏好，朋友在看什么，直接影响给相关的用户来推什么。
1: 再来关注到苹果手表，说最近推出了一项这个新功能，就是帮助用户识别中度至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的迹象啊。用户呢可以在自己的手机 iPhone 或者是 iPad 上的这个健康 APP 当中呢查看每天晚上的这个呼吸紊乱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呢就会被分类为上升或者是未上升，并且可按1个月、6个月或者是1年的时间段来查看。
0: 这首歌是来自唐禹哲，陪你。

0: 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0: 可拆卸摇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4: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0: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
5: 17:4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我们是
5: 大橙子。骄阳似火说现在的题目是什么呀？您是问的什么题目啊？
6: 互动题目嘛。
5: 对呀、啊。没明白您说的题目，猜歌题目还是互动题目啊？今天我们的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问问豆包，让豆包来分析一下，根据你们俩聊天记录，觉得你像哪部影视剧里的哪位角色？看到豆包发过来，就是 WAJ 这位朋友留言、啊、
6: 我也看他的截图呢。
5: 他说，结合你的感觉，你看看哪个更贴合？合着豆包给了他几，豆包给他几个角色，让说你想像谁像谁吧。我看都有哪些？怎么你也像谢之遥？
6: 对呀、啊，就是给的这个选项都高度重合，大家
5: 去有风的地方
6: 啊，还这人世间周炳坤，你看看，
5: 我还以为我是那个特殊的呢。他说，人世间周炳坤，他是靠谱，做事有韧性，不爱花言巧语，做事愿意扛、心里很在意身边的人，属于默默走心的类型。去有风的地方，谢之遥看着话不多，但心思细，待人真诚，干脆利落款，狂飙里的安心，而且括弧前期，就是安心。他这个角色，他有后期和前期是跟两个人一样嘛？
6: 对，
5: 意思是说像前期的安心。所以
6: 问题出在豆包上，我觉得
5: 对，所以你觉得你想像谁？豆包给你仨角色，
6: 你就选谁吧。

0: 从颜值上我选择谢之遥。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我们马上开始给大家来抽取一波奖品，
1: 看看河北广电谢之遥。哎呀，声音捋头发了。
0: 行，看看吧。来啊，视频直播间开始我们的截屏啊，谢之遥给大家截屏了。谢之遥的绝美侧颜喽。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1: 给大家一会儿时间啊。打开手机里面的即时新闻。
0: 先眯着眼看啊。要不然我怕一打开那视频直播间就唰、一道光。
1: 就跟看那个什么恐怖电影似的那个啊。
0: 来啊。
1: 手指缝里边看啊。
0: 眯着眼看啊。来，开始准备俩截屏。要回什么来着？
1: 回复 IX、
0: 或者是叉哥啊、IX 叉哥是大家给这位朋友起的外号。回复 IX 就可以了啊。
1: 然后我们今天截屏截的是第几位啊？
0: 倒数第三位吧。
1: 行，
0: 大家先刷起来啊，先刷起来。
1: 等会儿大家，刷起来。
0: 稍微有点延迟，你们就刷着就可以了啊。XMAX 说特别喜欢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每一次听都好开心呀，能不能多放点啊？你让斯拉给你唱不得了吗？
1: 天气预报今天有雨。
0: 你唱天津版的。
1: 天气预报今儿有雨。
0: 让你唱。谁让你说了？
1: 哎，我唱舞娘的时候不也是说的唱吗？
0: 说唱也算唱。来吧，先开始就给他截屏啊。
1: 还有人问发啥呢？发叉哥或者是 IX？
0: 对，发 IX。不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1: 对。
0: 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现在看看大家都进来了哈。你们也都看见谢之遥了。
1: 能不提这茬呢？
0: 倒数第三位啊。我猜中奖的将会是结束用这位朋友，他名字叫结束用。结束用或潇潇吧，我猜这个中奖的会在这两个里边啊。
1: 你只能选一个。
0: 结束用吧，那就。
1: 行，那我选潇潇。
0: 倒数第三位啊，接托。
1: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0: 是莫小晨吗？好像是莫小晨呢。
1: 那莫小晨是梅姐封呢？
0: 你看一眼吧，沉默寡言莫小晨，今天中奖的这位朋友，
1: 莫晨就是莫晨呗，是吧？
0: 对，
1: 莫晨，哎呦，莫晨，
0: 9月28号，
1: 解封啊？
0: 9月28号中奖的是吧？
1: 一二三，刚解，
0: 没有吧？9月28号，三周嘛？
1: 对啊，周一啊。
0: 对啊。然后5号是第一周，12号第二周，19号才第三周，今天是15号嘛？
1: 我把28号那一周也算进去了。
0: 来吧，没解封。
1: 那你说的没对，没错，对。那就
0: 到底对不对？
1: 对，你说的没错，你说的对。
0: 来了，再来解一点啊！
1: 大家
0: 继续刷，继续刷，倒数第三，我们3个星期不重复中奖哈。
1: 对。
0: 来吧，要不你说这个中奖的老是那几位。
1: 但是咱们直播间现在刷的人挺多的，
0: 刷的人很多，但是每次都截到那几位。
1: 加油。
0: 也不知道为啥，就是
1: 加油。
0: 要不说幸运的人一直都幸运。来啊，倒数第三位依然，我这次我还压结束用，结束用你接着刷。来。
1: 来啊，加油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接。
0: 我看看这是哪位。
1: 谁？
0: 好像反正不是结束用。
1: 是潇潇吗？
0: 是小薇。我的天哪，我有点，我汗毛立起来了。
1: 我也是。哎，薇姐。
0: 不对，不是，对不起，对不起，薇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你的节目效果拉垮了好吗？
0: 对，不是小薇。9726。
1: 9726，用户9726这朋友。
0: 恭喜9726啊。
1: 先让我看看。
0: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看错了，对不起薇姐啊，给薇姐也吓一跳。薇姐说我怎么又中奖了。9726这位朋友，恭喜一下啊！
1: 好的，恭喜恭喜啊，是他啊。
0: 这位朋友您可以发一下您的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到和平音乐广播微信，同时发过来您的这个截图就可以了啊。另外各位还可以来继续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拉夫劳伦大品牌的这个毛衣，男女同款的，今天是我们线下的优惠叠加，到手要比专柜便宜很多，到手只要399一件，拉夫劳伦大品牌也不用过多介绍了。还有就是草本出色的抱抱暖绒绒衣套装，
1: 对，
0: 现在天越来越凉了，准备好给家人给自己安排好这是过冬的衣服。平时日常就是79.9一套已经是优惠过了，但是今天溯源价99两套，平时是79一套，今天99两套，非常划算。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十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4: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首趟京铁燕赵班列驻会济勤号快速多式的联运班列是从邯郸的国际陆港专用线发出了，经过邯郸南站开往贵阳的改贸站。那么班列装载有标准件、汽车配件，还有童车。

0: 食品、脚手架等这些货物。
1: 2026年秋招正如火如荼开展， AI 人才的薪酬深受市场关注。在高科技行业中， AI 类岗位的薪酬普遍高出其他同层级岗位30%以上，部分初级专业岗位的薪酬溢价甚至超过70%。
0: 最新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的第三季度，全球的传统电脑出货量6270万台，同比下滑20.1%，环比是再跌9.1%，这是该市场连续第二个季度的同比萎缩。
1: 近期全国多地气温下降，保温杯再度成为刚需产品。今年太保温杯走热，价格从19.9元到1000元的都有，商务礼盒装有的则是售价上万元。专家表示，按照当前纯钛的价格，一般几十元一个的钛杯多是镀钛产品，几百元价格合理，超过1000元那就是智商税了。
0: 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今年的一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呢是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
1: 秋吃白并不来，俗话说秋藕最补人，秋吃萝卜赛人参。入秋之后呢，百合、山药、莲藕、白萝卜还有梨、银耳6样食物可常吃，健脾润肺、生津抗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有小雨的，保定、廊坊以南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四达子琛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今天这个天就感觉又稍微的暖和了一点，但是我们也提示大家，明天将会有一波降温，因为刚才在天气预报里看到了河北大部分地区明天开始将会有几天的降水出现。秋天嘛，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
1: 尤其是下周就有一个大降温。
0: 对，
1: 然后今天我们那个学校老师都发通知了，说下周啊因为降温，然后呢提醒孩子的家长们啊，说下周可以给孩子把这个被褥啊什么都换成厚的了，所以呢可能确实是会越来越凉了，朋友们一定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备好这个外套，咱们增减衣物啊，及时的。
0: 其实刚好就是比如说今天这两天下单毛衣啊，或者说厚一点的外套啊，或者说这个保暖套装啊，下周刚好能穿上，
1: 您
0: 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尤其是现在暖气来之前，户外慢慢的真的是越来越冷，室内的话你有时候也觉得寒。今天是一次性带来五款的拉夫劳伦经典绞花毛衣，日常专柜价是2190元一件专柜价，但是确实也是比较贵。现在呢我们是给大家找到了一批拉夫劳伦的毛衣，但是是优惠叠加，现在马上也到了我们快到我们听众节的日子了，所以说给大家的听友的福利只要399一件，五款的明星同款老千锋毛衣，男女同款，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哈，除了这个拉夫劳伦的这个毛衣，我们今天给大家集合的是五款的，只要399一件，您可以任选，而且呢这毛衣啊100%高支纯棉，上手一摸就是那种特别柔软特别细腻的触感。
0: 是的，
1: 再说时尚性，拉夫劳伦它本来就是学院风的代表，
0: 对，
1: 穿上之后大牌那种设计感啊，让我们怎么搭配都好看，
0: 对，
1: 而且永不过时，很经典很耐穿。比如说你看等到后边了越来越冷了，我们外边再叠带一个这个大衣或者是羽绒服，里面穿它一脱外边这个厚外套，里边穿上它可好看了啊，
0: 非常合适，
1: 情侣一起穿或者自己买来穿都很好。今天这个颜色啊也是很全，399一件，专柜价格原价2000多了，挺贵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同样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草本出色我们卖爆了的这一款抱抱绒暖衣，这个抱抱暖绒衣套装，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正好马上就要穿上的，原价啊79.9一套，但是现在我们依然是延续我们素源的专场直播福利价格，99到手整整两套，一套可以换洗，一套可以备用啊，情侣家人也是一块可以一起囤着穿啊，更划算。
0: 是的，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喽。

0: I miss you.
1: 这就开始了吗？
2: 要不咱们有个前摇呢？
1: 有个前摇吧，有个前摇
2: 就大。
1: 我们先换一个音乐啊。其实刚才那首《清明雨上》就已经一瞬间把大家带回到某一个特定的年代年份里了。我那个时候许嵩啊、汪苏泷、徐良是真的火。今天看到一个话题叫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语言风格。最近网友在网上发帖啊，说盘点那些非主流的尴尬语录，
2: 是的，
1: 那些年引起了大家一

0: 波的回忆杀。
1: 等会儿插一下，你那开录了吗？
0: 录着呢，我记得是，我记得是，没事，
1: 好，
0: 不重要，赌一把，
1: 赌一把，赌一把。
0: 那个
1: 啊，这现在是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咱们曾经在 QQ 空间里边的一些什么，比如说个性签名，
0: 对，
1: 而且用的都是火星文，朋友们应该还记得吗？
0: 火星文我知道，因为你看，今天这个环节呢是思达准备了一段音乐，就是刚才给大家放了那一小段的音乐，在这个音乐里呢，然后就是我们两个来给带大家回溯一下当年火星文的那些文字，
1: 是的，
0: 用在什么 QQ 空间签名里啊，
1: 对，
0: 或者说什么这个好像就是 QQ 空间签名里啊，
1: 个性说说，
0: 个性说说里啊，
1: 对，
0: 我懂你的意思，但是你为什么要在咱俩的稿子上写的跟外语一样？
1: 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大橙子，也可以看到。就我们俩稿子上面这个字儿是什么样，
0: 哦啊，
1: 大家也能看到什么样。
0: 哦
1: 哦，做关键词，
0: 你做到后台里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回复"大橙子"三个字，
1: 对对，
0: 就可以看到这些火星文，是吧？
1: 对，
0: 我这个你不仔细好好的看一看的话，调动一下，调动一下若干年前曾经非主流过的自己，你真不知道他说的是啥。
1: 是，我看到视频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已经提到"风心所爱"了。
0: 风心所爱是吧？
1: 就是当年有很多网友会把自己的网名起名叫风心所爱，包括还有轻舞飞扬，孤独的狼啊。
0: 我当年的网名还是很文艺的，
1: 什么
0: 最开始我曾经叫宁静致远，
1: 这么
0: 淡泊明志，你想一个小学生的微信名，
1: 淡
0: 因为是我爸给取的，然后我就没
1: 敢。那有的说了，对。
0: 来，我们给大家准备一段，好吗？
1: 大家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啊，
0: 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
1: 的这一团，
0: 那就给大家念一遍。
1: 行。
0: 大家如果说回头看视频的话，应该底下会有文字字幕，
1: 会有
0: 那个字幕会更有代入感一点。
1: 对， 对对。
0: 我觉得今天我们俩应该搞一个什么杀马特发型，你去天津盘个头是吗？
1: 天津盘头那是大姨。
0: 你这两天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端，你就差不多。开始了啊！
1: 你要拿劲儿啊！
0: 哦，我看着你，
1: 那我先洗个头吧，
0: 啊，好好开始。
1: 背景音乐可以小点声。
0: 哦。
1: 听说每个仰望摩天轮的人都在仰望幸福。
0: 叶子的离开，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
1: 如果爱，请深爱；如果不爱，请离开。
0: 45度仰望天空，不让眼泪流下来。
1: 我允许你进入我的世界，但不允许你在我世界里走来走去。
0: 记得不要跑堂，因为我是孤独的狼。
1: 你这么快就把电话挂了吗？我还等那个 I miss you。
0: 我都说我点错了吧。
1: 你要不再来一遍的
0: 啊？再来一遍啊也行。
1: 刚才咱们算是走
0: 就是模拟了一遍，这次我希望我们俩更深情一点，
1: 对对，
0: 更回到那个就是特别的那个年代。
1: 我现在要变那个风心所爱。对。
0: 风心所爱
1: 现在灯号了啊，
0: 就是大家可以来续写，你当年还用过什么非主流的，
1: 可以补充啊，
0: 我们来帮你们朗诵。
1: 是，听说每个仰望摩天轮的人都在仰望幸福。
0: 叶子的离开，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
1: 如果爱，请深爱；如果不爱，请离开。
0: 45度仰望天空，不让眼泪流下来。
1: 我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但绝不允许你在我世界里走来走去。
0: 记得不要跑堂哦，因为我是孤独的狼。哎呀，我这一身鸡皮疙瘩。
1: 来。网友戴风之分享了自己当年的个性签名，一个个的夜，孤独在街角，我的心已经被你占据了，我们的爱像流星划过夜空。

0: 为什么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语言风格？这个我们指的就是，比如说在大概零几年呀，零八年，要那零八年差不多吗？
1: 零八年晚了吧？
0: 晚了吗？
1: 2000年那个时候刚那个什么吧？
0: 2005年左右，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哈。但是现在的一些这个网络梗，和当年来讲的话，它其实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非主流语录，
1: 对。
0: 比如说都有什么？
1: 对，
0: 这块还要用那个音乐吗？
1: 你随意。
0: 我觉得那个音乐它是比较有氛围的。
1: OK， 好。
0: 接下来这个呢，它是就是现代的网络梗和以前的非主流语录。
1: 非主流语录，对。
0: 前面我先来说是以前的非主流语录，然后思达说的是现在的网络梗，
1: 对，
0: 它都怎么来讲的？我们来试试啊，
1: 来听听。
0: 你掉一滴泪，我涂一座城。
1: 包打包打，我就不会啦，因为我善啊。
0: 如果全世界背叛了你，我会在你身后背叛全世界。
1: 绝绝子 YYDS 夯爆了。
0: 你若折我翅膀，我必毁你天堂。
1: 你的单子真是飞嘟嘟的，没毛病，老铁。奥利给！
0: 我晕，他到底在说啥？
1: 这个我晕，就是那年咱们经常用到的一个语气词，
0: 就是大家听我们读的。好像很快，但是我这个稿子啊真的不亚于看外语。
1: 他的反应
0: 就是视频直播间里大家可能能看到，就是这稿子上，我的天哪啊，就是都是当年的火星文。就当年比如说你说别人跟你说过什么事，你说都不会用那个最普通的都得是草字头的那个，就感觉很时尚。大家也不知道就怎么都爱用那个
1: 这个猛搭说，不要拿你的个性挑战我的脾气，什么？这是你当年的那个个性签名是吗？
0: 不要，这也得是火星文出来才会有那个感觉吧？
1: 对。行者无疆说，大学宿舍舍友湖南的哥们儿起了个 QQ 网名，刚开始叫流浪狗，又重复不予通过，改成了流浪不成的狗，还是不通过，最后改成了流浪不成无家可归的狗，终于成功使用了
0: QQ 网名。
1: 对，
0: 为什么不通？就是审核没有通过。为什么会不通过呢？
1: 不知道。
0: 也有狗，也有流浪。就这仨字不能放一起。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哲勋奈斯是回来了，回忆全部都回来了。
0: 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你有没有补充一下啊？有没有想到的当年的一些语言风格，或者说现在的小朋友们每天都在说什么？
1: 对，
0: 现在的语言风格都是什么？
1: 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非主流语录什么的，没有说到的，大家伙还可以继续来补充啊。

0: 来自徐良和汪苏泷这首《后会无期》，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当年的那些非主流语录，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非主流语录嘛。
1: 对，
0: 当年我们那代人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更多的体现在就是假装深沉，
1: 对，无病呻吟
0: 啊，然后那个字儿呢也不好好写，
1: 对，
0: 都得是莫名其妙看着一堆跟画画一样的一堆字符，
1: 是是是，
0: 那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年轻人的潮流的语言特点，
1: 对。嗯，众口难调刚才留言了，说哇，我大学室友第一个 QQ 名叫面团，就像冥冥中安排好的一样，他现在就被他媳妇拿捏得死死的。还括弧，把拿捏后边括弧蹂躏。
0: 怎么啊？
1: 就是应和了他的第一个 QQ 名面团，是这意思吗？
0: 这么个面团啊。早点睡啊，你说。
1: 啊，没事儿，我看猛搭也是发了好多就是当年用过的一些 QQ 的个性签名，什么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可太多了。啊，包括咱们刚才念那个叶子的离开，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你别说，你说你现在想想，叶子的离开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怎么那么有深意呢？
0: 你再说遍，叶子的离开，是什么？
1: 是风的追求还是
0: 树的
1: 不挽留？
0: 树的不挽留。
1: 这一句你刚才念过。
0: 哦，我念的。他就是岁数大掉黄了的意思。
1: 得、哎，
0: 谁也没追求他。
1: 又有点贴昨天的那个话题，悲秋综合症。
0: 早点睡，说心已欠费，爱已停机，感情不在服务区。
1: 你看看，我的天！旧行李说：“鱼哭了谁知道？我哭了谁知道啊？”
0: 爱谁谁。小杰说：“握不住的沙，干脆扬了它。”
1: 哎，你看，还有网友说了，这个你就这么一对比，当年这非主流火星文虽然有点无病呻吟吧，但是多少有点文艺，好过现在六六六啊。还有呢，网友说了，说到网名，当年的轻舞飞扬们如今都变花开富贵了吧。哎呀，还有这个网友说，以前网名叫我非同寻常，上面都是带草字头的那种，还是依然火星文啊。他说有一次还发空间，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的四个感叹号在后头，还特意多加了这几个感叹号，我到现在都没想起来那天到底发生了点啥。
0: 所以发生点啥呀？
1: 不记得呀，不记性不好吗？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当年的那些非主流语录，你还想起了什么？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这首歌会唱吗？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2: 可拆卸摇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0: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2: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18:30，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这个能不能先拿边上来？我怕待会儿的这个视频里，哎，对。哎呀，这要不是跟思达默契呢，现在我们的节目里好多对话你不开着视频直播都不知道我俩说啥的，
7: 都是加密的，
6: 像火星文一样是吧。来，今天呢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那些年的这个非主流语录，大家来说一说，续写一下啊。哎呀，
7: 死去的回忆都攻击来吧。
6: 对，刚才恭喜发财说好怀念我的 QQ 空间呀，就是那首歌只是个传说，你们是不是去我空间里边去停车了？
7: 不是停车，是偷车，还偷菜。
6: 我们俩哪有那闲工夫啊，刚才我们俩搁这练歌呢。
7: 没有我们俩啊，只有你个人。
6: 我连歌呢。现在大家先来回复一下猜歌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4行的声母。你们来猜这歌，我给你们唱段。

0: 懂了歌词里在唱什么、
1: 嗯、
0: 这个感觉就还真的会不一样，尤其是和最开始的时候听这首歌的感觉会不一样、
1: 嗯、
0: 开始了哈、嗯、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把您的车里音量稍微调低一点，
1: 还有蓄力了，来吧，
0: 中文版的江南 style。
2: 可是江南风格，江南风格，在白天非常温暖，充满人性的女人，知道要有喝杯咖啡，悠闲有品味的女人，一到黑个就让人心里结结的女人。等会儿，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语言没有转过来，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语言没转过来，我这句我想转新句话的，
1: 你们同意吗？
0: 同意。
1: 那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啊，见笑了啊，各位，见笑了，见笑了，节目效果啊。
0: 你说那么多话，我过一点了，你少说点话。
1: 我照顾我们视频端的朋友。
0: 我专注力在这儿呢。
1: 好好好好。
2: 各是江南风格。江南风格。

0: 各是江南风格。
1: 江南风格，
0: 各是江南风格。哦哦哦哦，江南风格。美丽的女人，
1: 还有呢，
0: 哎，性感的女人。
1: 哎，我问个问题啊，江南风格，这是新酒花？
0: 不是，我这句话我还没抓过来。
1: 现在抓一下，江南风格，新酒花怎么说？
0: 好像区别不是特别大。江大风格，
1: 江大风格，这差不多。你应该改成，
0: 没转过来，
1: 你应该改成新劲儿风格。各是新劲儿风格。
0: 啊，我们这一轮是猜歌的环节，是吧？不是我纯粹唱歌的环节。
1: 好，我们视频直播间青舞说了，可以说成皮草风格。
0: 啊，皮草风格。那我还是喜欢炒奶果风格。
1: 行吧，感谢我们视频直播间朋友们的这个不离不弃啊。嗯，哎
0: 呀，你说你这时候你不说话了，我要唱歌的时候你哭哭，说我在这歇会儿吧，你不说话。
1: 你在这唱哭哭的，我在旁边也没闲着，我伴舞呢，我在旁边给我跳一身汗，你知道吗？
0: 是吗？哎呀，这个江南风格。
1: 啊，小妖说了说，为了听得真切一些，我把音乐还特意调大声了，哈哈哈哈哈，给我笑的。盘都握不稳了，哥，你唱的这么兵荒马乱吗？你光听都能听出兵荒马乱了，那你就有点遗憾，你没来我们视频直播间看。
0: 就是我现在脑子里啊，
1: 嗡嗡的，
0: 就是这首歌，我跟你说，我唱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嗯、你不是采访啊？你没采访我，就是我在进行着韩语、英文、中文和新吉话在脑子里的轮转。一会儿就哎 ，sexy lady， 也转着哎，美丽的女人。
1: 难为你了，
0: 叫港档 style， 然后这江南风格。
1: 让他缓会儿，让他缓会儿。
0: 来吧，大家
1: 先来听听大家的唱好不好？
0: 可以，可以。就这一轮我们的一个猜歌环节啊，嗯、回来猜歌，看声母猜歌词，四行的声母给大家念一下，就念两行。

0: 行吧，两行比较明显了。
1: 行，
0: 两行能行吗？
1: 没问题。
0: 第一行是呢之歌斯的乌日，
1: 哎。
0: 第二行
1: 是日乌西兹特勒兹勒。
0: 对。
1: 呢之歌斯的乌日，你能猜出来吗？
0: 你这个
1: 不是
0: 斯的乌日，
1: 你这是对的。
0: 你这
1: 对。
0: 你这
1: 嗯，然后也是
0: 哦，你这该死温柔、
1: 啊、哎，对喽、
0: 哦、
1: 对喽，是的是的，
0: 来吧，大家有发语音过来的吗？听一下大家唱的，
1: 听一下戴凤至啊，
0: 嗯，你这该。

0: 好听呀，薇姐，你这刚才一唱，我以为是原唱呢，真好听。
1: 薇姐说：“你有什么事求我？”
0: 没事，薇姐，再来听听 IX。

0: 嗯，还有小贝。
1: 你这再次的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
0: 好听，
2: 好听啊！你是不是有毛病？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

0: 微信后台呢，很多朋友有回复医师的，有回复医生的。您可能想了解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的 AI 沙龙活动是吧？因为在节目当中也是预告几天了。您回复医生就可以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这是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在10月21号，周三，下周三下午，河北广播电视台会举办一场专门给医务工作者的公益沙龙，就聊一聊关于看病之外的一些实在活，比如怎么用 AI 把成堆的病例精准高效的理顺，怎么把您的经验更生动更准确的传到学生那里，怎么把科普做得让患者一眼就懂自己的情况。说到底，医生省下写材料的时间，多回到病人的身边，咱们也可以。这是一个关于 AI 的这么一个沙龙活动。
1: 是的，在10月21号的周三下午，在石家庄玉华东路6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如果您身边呢正好有当医生的朋友啊家人，顺手就把这消息告诉他们了。
0: 是的，
1: 其实报名的方式非常简单，全程也是免费的。实名制参加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医生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报名信息了。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天气越来越凉，尤其是这周末下周的时间有一波降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天气越来越冷。这个星期刚好咱们把这个衣服准备好，保暖的衣服啊。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非常难得的，这是给大家准备了一批拉夫劳伦的毛衣去弹的，日常这个专柜价是2000多，现在呢我们是乐商城活动叠加上我们本身的马上要到来听众节的活动的优惠，
1: 对，
0: 优惠叠加到手相当于一件只要399。你回复给力来看一看，5款明星同款老前锋毛衣，男女同款的，100%的高知纯棉。
1: 上手一摸就是那种细腻又柔软的触感，而且呢我们同事上身实测说了，软乎乎的，保暖度特别在线，
0: 对，
1: 而且立体脚花麻花的那种织法啊，纹路特别清晰，版型也是那种微宽松剪裁的，不紧绷也不压身材，腰腹啊手臂的肉肉都能藏得住啊。然后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可以看到，原价专柜2000多一件挺贵的，
0: 是的，
1: 但今天在乐商城下单呢只要399就可以买到一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 OK 啦。
0: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草本出色抱抱暖绒衣套装，贴身穿也是温柔，氛围拉满，双面牛奶绒，上手特别的软糯，零下的天气也是可以恒温锁温的，自带红山茶花香氛，日常单套叫79.9，今天是我们延续素源专场的福利，破价啊，到手是99元，整整2套，非常非常非常划算，所以说各位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 来看一看。你想弄两套，一套换洗，一套备用，
1: 嗯，
0: 情侣啊、家人啊也可以囤一囤更划算。嗯，趁我们现在有这个优惠福利活动，
1: 对，
0: 不给力来看看。
1: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见喽！
0: 明天见了，各位，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吉普东风一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3: 可拆卸摇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5: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3: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环路于建华大街交叉口北侧一段新铺的柏油路昨天正式开放通车。那这一段道路呢是轨道交通的四号线世纪公园站，施工期间呢会有围挡道路的情况，也是道路交通二期工程的全市第18处实现恢复的主路。近日由石家庄市城管局。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感。

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

干戈日寻兮，道路未，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降？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

海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双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

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

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

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

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

和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

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

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两。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

也变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广

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远浦归帆。

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

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

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

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0: 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节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宿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

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星。

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

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

0: 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又归为绝特

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忘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抱影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入，梨

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骑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

一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联手，下着飘转

0: 思路，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未到。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

长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

人在天涯，被誉为秋思之族。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命。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

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挡弦，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

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来跟大家共同刷新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张家口还有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状态。秋雨马上就要来接棒了，接下来这两天呢，我们将会再来面临到一波雨水，一场秋雨，一场寒凉，气温也会随之下降，伞和外套您在这几天，尤其是在这个周末出行出门要备好了。
2: 是的，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有点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被子呀现在还是夏凉被呢我觉得不行了，现在这个气温的情况下，然后今天开始翻出来那个被子，以前的那个厚被子，然后今天打算说白天的时候晒一晒，晚上就得换被子了。
1: 对，这两天其实很多朋友都是在家里面倒腾这个衣服，包括倒腾这个被子被褥，
2: 对
1: 啊，夏凉被把这凉的是去了吧太凉这身体都暖不过来了
2: 是，
1: 尤其是半夜你就这个窗户可不能
2: 开着，
1: 对，一定要把窗户关上，否则晚上的凉风啊，真的是会把人冻醒的啊。这两天千万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啊，你说到这个衣服了，现在大家都属于是一个换季的阶段啊，天天倒腾衣服。我们今天在早安奶茶互动的环节，依旧跟大家来开启我们的有奖答题互动。
2: 好，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呈现的这两张图片呢，就是不同年代的啊，可以说是不同时代的和衣物有关的两样小工具。您现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各位朋友您可以来去看一看，我们说这两张图片，这两个小工具，您是否能够认得出来他们是干嘛的。这两个东西，思达，你觉得难度大吗？
2: 第一张图是，你要不说跟衣物有关的用具，我还以为它是筷子呢。
1: 你见过有这么尖头的筷子吗？这头是尖的
2: 啊，
1: 而且你看它还这么长，
2: 对，是还很长。
1: 而且你看到没有，每一包里面都有四根，
2: 为什么这么多根？它是要需要衔接的吗？
1: 而且呢，这四根需要搭配来使用。并且你看到没有，我找这张图片啊，还有型号的不同，
2: 对，
1: 有数字的不同，
2: 对，
1: 数字越小它就越粗，它分着粗细呢，也就是说它这个东西跟什么东西它的那种粗细以及一些技法是相关的。
2: 哎，我说实话，我第一张图我真没见过。
1: 没见过吗？
2: 没见过这个。
1: 你一定知道它是什么，只不过说它出现的形式一般会和另外的几样东西
2: 结合在一起
1: 、你要把它单独拿出来，你愣看你可能
2: 它就是筷子，
1: 原来这是它的原型啊，这是它的原型啊，供大家来去猜一猜。这第一张图片呢，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啊，小的时候啊，这个尤其是妈妈们啊，心灵手巧的人们，他们会用的一样东西，而且别忘了我们今天主题是和衣物有关的工具。曾经在那个年代，咱们每一个人我相信啊，或多或少都穿过由它而制成的衣服。我这个提醒已经很明显了啊，大家可以去猜一猜。第二样东西呢，这几年网上挺流行的，你认得吗？
2: 不认得。
1: 今天这两张图片，
2: 今天我都觉得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了，可怎么回事呢？
1: 第二张图片
2: 啊，
1: 咱们身边的同事
2: 啊，
1: 咱们的好朋友石头， 之前不是还跟他们推荐过吗？说哎，你们知道吗？这两天我发现一个特别特别有用的神器，这个东西别看小，特别方便
2: 啊。那他分享他的这个好物的时候，我肯定没在现场。
1: 这个东西现在能够替代一种东西，
2: 是吧？
1: 非常的便利
2: 啊！
1: 我再提醒一下，它能够让你的裤子
2: 啊
1: 有来回的变换，
2: 有来回的变换。
1: 这东西和裤子有关。我提醒到这儿，大家结合图片一看，您大概能猜出个方向来。

0: 尤其是第一张图片啊，您如果知道这是什么，您见过的话，一定第一您是一个观察者，第二这小的时候肯定帮妈妈干过这活，
1: 也是
0: 你见过。然后呢，你可以来说一说关于图一有什么样的一些印象和故事和回忆，让您能够现在想起来的。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卖了这么半天关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看图您自己来留言来答题，只要留言答题依旧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超商蛋挞。欢迎您回复早安奶茶。7:05呢，我们也陪您先进入到今天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经开通了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服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至80%以上。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近日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庆河广利区、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还有江西上饶市的广信黄沙渠等等4处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
0: 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今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的9月份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
1: 央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20.76万亿元。
0: 记者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3/4。为了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农发行呢已经提前安排了2000亿元的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
1: 近日，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南京银行等多家机构推出积存金业务阶段性优惠，通过手续费的折扣还有按客减免等优惠活动吸引投资者参与。
0: 2026年的秋招正如火如荼开展， AI 人才的薪酬深受市场关注。在高科技行业当中， AI 类的岗位薪酬普遍要高出于其他同层级岗位30%以上，部分初级专业岗位的薪酬溢价甚至已经超过了70%。
1: 曾经被高铁逼到停运的大巴，如今呢是以定制客运的模式重新翻红了，票价呢普遍是只有高铁的1/3甚至是1/5，广深线最低只要9.9元，成渝快巴50元直达，多条线路的客流暴涨400%。
0: 再来看消费方面的消息，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10月10号印发通知，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等无序竞争的行为。那么近期呢，各大电商平台都开启了双11大促啊，普遍取消了跨店满减和凑单福利，改为了官方立减等简单的规则。
1: 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3季度全球传统电脑出货量6270万台，同比下滑20.1%，环比再跌9.1%，这也是该市场连续第2个季度同比萎缩。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呢多地气温下降，保温杯也再度成为了刚需产品。那么今年呢，太保温杯走热，价格从19.9元到1000元都有，这个相差的还是很多的啊。商务礼盒装的则有售价上万元的太杯。那么专家表示呢，按照当前纯钛的价格，一般几十块钱一个的太杯啊，大多都不纯啊，是镀钛产品，几百元价格才合理，超过1000块钱的话，那可能就有溢价了。
1: 苹果呢宣布 iPhone Door 是将于今天开启预售，售价是15999元起。另外呢，苹果官方旗舰店宣布，今年的双11优惠活动呢是将于10月20号开启，其中 iPhone 18 Pro 立减300，可享以旧换新的补贴是500元。
0: 再来看国际消息，最近数据显示，美国9月 CPI 同比增长3.7%，高于市场预期。
1: 北京时间的10月15号凌晨，美股苹果公司收盘是上涨0.5%，最新的股价报342.96美元，总市值是50052亿美元。苹果呢也是成为继英伟达之后全球第2家达成这一市值里程碑的企业。
0: 英国目前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
1: 当地时间14号，韩国央行提交国会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2季度，韩国40至49岁贷款借款

0: 款人里，34%人群债务的偿还比是超过了40%，那么还贷的负担呢是各年龄段的最高。
1: 前两天呢，我们都在提 AI， 确实现在 AI 对于大家的生活和工作啊息息相关，
0: 是
1: 也非常的重要。这几年呢 ，AI 已经改写了很多的行业，写字楼里面做方案、做报表的朋友，门店里面甚至是管库存、写文案的朋友，甚至跑设计、做剪辑的，不少重复的、费时费力的活儿正在被 AI 接管。那对于普通从业者来说，这也不是噱头啊，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是把人从机械劳动里面能解放出来，工作的幸福感呢也会跟着上来了。而说到这些职业，有一个职业啊跟 AI 也息息相关，那个就是医生这个职业。
0: 对，你看平时啊填报表啊、带教啊、做科普啊，大量的精力都耗在看病之外的一些时间上。那么在10月21号的周三下午，河北广播电视台是办了一场专门给医务工作者们的公益沙龙。
1: 下周三，
0: 哎，咱就聊一聊这些看病之外的一些实在活，比如说怎么用 AI 把成堆的病例精准高效的给理顺它啊，怎么把您的这个经验更生动也更准确的传到您的学生那儿，又怎么把科普做得让患者一眼就能看懂自己的情况。所以说到底啊，就是医生写下了这个省下了写材料的时间，那不就能多回到病人的身边了吗？
1: 是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公益的沙龙呢，这个活动啊也是帮助各位医务工作者啊，然后呢来去和 AI 做朋友，来去学习和了解现在 AI 的发展情况，以及了解怎么更好的更充分的通过 AI 来辅助自己的工作。
0: 是的，
1: 10月21号，也就是下周三的下午，石家庄裕华东路6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如果您身边正好有当医生的朋友、家人，您可以顺手把这消息告诉他们。想要报名了解的话呢，也很简单，全程免费啊，实名制参加。各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现在来回复“医生”啊，回复“医生”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来去报名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的，7:1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9: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8: 赶紧来恢复早安奶茶呀。今儿早上这两样东西呢，让很多朋友呢就唤起了当年的一些回忆，说哎呀，这个主持人说着好像感觉挺难，那一看这东西，这不是原来我妈小的时候拿着这东西给我做那什么什么用的工具吗？哎呀，你看我就是特别想说出来这答案，哎，但是我要说出来这东西，您肯定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
9: 是，而且天越来越凉了，
8: 这个东西
9: 我还能靠它完，小的时候妈给咱弄完之后还能穿上了。
8: 对呀，啊，一般都是天冷的时候是吧，快冷的时候，哎，妈妈就说了，哎呦，今年孩子长个了，去年前年的穿不了了，今年我给你新做一件吧，
9: 是，
8: 这个时候就要去商店买这种工具来，然后他要买粗的细的是吧，对应的是这个线的粗细，
9: 对，
8: 给你来去啊，通过他自己的一种技法，那个技法是一个字儿啊，叫什么，然后给你把这个衣服做成，穿到衣服上暖暖和和的，穿到身上暖暖和和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张图片，你的童年我的童年是不一样的。
9: 对，
8: 第一张图片，这是很多70、80、90后小的时候，包括年轻的时候，原来曾几何时，家人们都给自己做过的一个

0: 东西，嗯，的工具啊，你没它你做不成这个东西啊。
1: 5611这位朋友说了，我今天又来答题了。为什么说又呢？因为我昨天中奖了。哎呦，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正在给车充电的时候没有接到电话啊。然后我回过去之后，听见是麦老师的声音，我很激动啊，我当时有点懵的，我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了。
0: 哎，我想起他来了，是昨天我给他打电话了啊，留言了很多次
1: 哦。
0: 对对对，而且人是为了完成孩子的心愿
1: 啊。
0: 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呢，还没人接，我想嘿。我那我再打一次哦，再打一次，要再不接的话，那就
1: 甚至就毙喽，
0: 过喽。然后这个时候他给我回过来电话了，我刚充电来着，
1: 双向奔赴了。
0: 哎，还有这位朋友9339说，第一个我很熟悉，想起了我小时候啊学做这个衣服，学这种方式的过程，是从啊围脖开始的
1: 啊。
0: 那个时候呢，我拿这个东西拿图衣，就像是拿筷子似的，一直学不会，连围脖我都做不成
1: 啊。
0: 最后呢，这个技能我只能放弃了。因为确实，它还真得有点技巧。
1: 对，
0: 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最基本的就是什么呢？两根这个东西放在手里，左右开弓。
1: 对，
0: 再厉害点人呢，三根。
1: 对，
0: 还有厉害的，你也想织一些那种小猫啊，妈妈们有时候心灵手巧，给你织个小红星啊。
1: 行，你把那个关键字说出来了。
0: 哦，说出来了是吧？你得四个
1: 哦，
0: 同时开始。我见过有四根这个，
1: 所以你这个给大家找的这个图里边，这一包里边有好几根儿，
0: 四根吗？这是最起码的啊。你要是小时候你去商店里面，你看好多人买好多根儿，说明这个人啊要做一大活儿啊，这个技法了得。那第二样东西呢？我看很多朋友也说，这是一个扣啊，还有人说这个叫魔力扣，
1: 魔力扣哦，
0: 还有说这个是调节松紧的吗？
1: 差不多，
0: 有点靠边了。这是一个小小的神器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腰啊，变粗变瘦，帮助我们的裤子啊，变瘦变细，变大变小，很方便的一个小东西啊。
1: 对，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互动打卡，赢奖品，赢黄金小马。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
1: 首先来关注到国管住房公积金的业务专属窗口近日是落地咱们雄安啊，标志着住房公积金京雄同城化服务水平迈上新台阶。
0: 近日首趟京铁燕赵班列驻会济前号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从邯郸国际陆港专用线发出，经邯郸南站开往了贵阳改贸站，班列装载标准件、汽车配件、童车食品、脚手架等货物。
1: 沅江助农离运巴州库尔勒特色农副产品品鉴会近日在咱们石家庄市举行。那么本次品鉴会呢，共带来库尔勒香梨、新疆牛羊肉，还有若羌红枣、新疆面粉等等23类，共计是39个单品。
0: 再来看民生消息，石家庄市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了。鹿泉区、栾城区、正定县和新乐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每年是410元，其余的县市区每人每年为400元。
1: 近日，石家庄高标准推进城区道路建设，优化路网格局，着力是补齐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短板，快速推进城中村配套道路的建设，力争在10月底之前全部建成通车。
0: 石家庄淮安路与建华大街交口北侧一段的新铺的柏油路啊，正式开放通行了。这段道路是轨道交通4号线世纪公园站施工期间围挡占用的道路，也是轨道交通2期工程全市第18处实现恢复的主路。
1: 近日，由石家庄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统筹实施的城区重点桥梁生命线安全工程已经完成了全部的硬件安装，正式转入软件数据调试阶段。
0: 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河北邯郸肥乡站将于10月17号，也就是明天举办。那么，届时来自全国17个省份和的18支队伍将会参加男女组的攀石、难度4个项目的比拼。
1: 健康提醒：秋吃白病不来啊，有这么一句话。当然，俗话也说了，说秋藕啊最补人，秋吃萝卜赛人参。入秋之后啊，百合、山药、莲藕、白萝卜，还有梨、银耳这6样食物，咱们可以经常吃着点啊，健脾润肺，生津抗燥。
0: 入秋了，这两天呢天气会愈发的寒凉，尤其是马上今天又有这个雨水的光顾啊，一场秋雨一场凉寒，所以要给大家来加 波厚衣服了，寒潮来袭啊，河北有的地方都开始供暖了，天是真冷了，所以这衣服现在买上您立马就能穿上用上，穿着出去玩也实用，而且拍照片这衣服非常好看出片，妥妥的山西穿搭，这就是来自于乐商城人气单品王吉普品牌的新款的三合一冲锋衣。这次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它呢首先颜色更丰富了，有四个配色，每一个配色我觉得都搭配起来非常好看，撞色拼块设计。其次上一代是抓绒内胆，这一次三合一内胆是什么呢？羽绒的内胆，更轻更保暖了，价格却依旧是反季清仓的价格，一下只要一字开头189块钱、
1: 太合适了，
0: 品质不输大牌。你说带着羽绒内胆的三合一的真防水真三防的羽绒服冲锋衣才100多块钱、你要上市面上带几百千八百的很正常，
1: 对，
0: 东西拿到手里我跟您说您一定会觉得买值了，买到我赚到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现在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来去下单。
1: 真的啊，这件衣服实穿性直接拉满了，防风防雨还保暖，三合一的这么一个设计啊，现在早晚穿啊，就是单穿外层正合适，
0: 是
1: 防风又防雨。你看今天比如说赶上要下雨了，咱们一穿上它之后呢，身上淋点雨，到了办公室之前来暖气了，脱掉外面那层稍微一掸它马上就干了，而且单穿羽绒内胆呢轻便又有型，外面呢还可以自己咱们再搭个马甲，多一种穿搭。
0: 对，
1: 到了冬天这两件套一块儿穿，因为有了这个羽绒内胆啊，今年这个升级了嘛，穿到零下十度都行，防风又保暖，三合一功能性直接拉满，颜值还很高啊，黑白绿粉四个经典的撞色系列啊，经典百搭，尺码齐全，从 XS 到 3XL 都有号码，男女同款的。这马上就降温了，咱可以给家里边的那个家人们都安排上哈，或者是亲朋好友您也可以给推荐推荐，
0: 对，
1: 拿到手的质感特别好，市面上那卖大几百将近1000多块钱的那个羽绒的内胆的三合一冲锋衣
0: 一点不次，
1: 值得太多了，只要189，今天在我们的乐商城下单就可以购买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现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喽。
0: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个内搭神器啊，我觉得也特别实穿好穿的一个东西，就是来自于草本出色的双面绒的蚕丝背心儿。
1: 对，
0: 因为冬天穿搭大家都不想厚重，都想穿得轻薄一些，显得自己啊瘦一些，但是你也不想冷哈哈的，你也不能冷啊，
1: 对，
0: 最好还能暖和，那怎么办呢？这么一件小小的背心儿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护住你的心和后胸啊，前胸后背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不能受凉，这东西正好帮你护住了。而且这款背心儿呢使用了天然羊毛和天然蚕丝，厚度适中，但面料亲肤透气，并且恒温保暖，当做打底，内搭无痕，显瘦不臃肿，当做基底衣穿特别好穿，就像是找到你身上一样，外面你再穿卫衣衬衣一些搭配都可以，因为你看不出来里边穿的是什么，帮你做到秋冬搭配，外有型内保暖，价格很惊喜啊，49块钱两件儿，这个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您同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这份温暖了。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3: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1: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

0: 藏蓝、塔奇白等六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1: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抢。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好了，早上的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4: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3: 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环节吧。今天早上依旧是老样子，两张图片提供给大家，希望您能用您的阅历啊、您的经历、您的回忆、以及您现在的观察力、分析能力来去看待这两张图片，您认得吗？这两张图片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跟衣服有关的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处于一个换季的时候，由这个怎么说呢，薄衣服变成厚衣服的阶段，那都需要这两样东西，
4: 是
3: 那都需要这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呢是衣服的工具啊，图一的话呢年代要更早一些，现在好像少有朋友会去穿由图一这个工具做出来的衣服了。但是小的时候能穿上这个衣服啊，我觉得是挺时髦的一件事儿，尤其是这个东西家里面妈妈给你做完之后啊，心灵手巧的，上面如果有一些图案啥的，你把这衣服穿到学校里面，穿到外面，你还觉得挺自豪的，是吧？上面给你，比如说做个小兔子呀，做一个小造型啊，你觉得很漂亮，
4: 对，
3: 很有这种荣耀感、
4: 专属感，
3: 对的，
4: 外边买不着，
3: 对。而要做图衣这个东西，都这个衣服啊，这种衣服，这种衣服是秋冬保暖穿的，
4: 对。
3: 一定需要的就是图衣这个工具，
4: 对
3: 啊，你看这工具它长得刚思达说像一个铁筷子一样，一根一根的，头尖尖的，而且我们找这图片呢，你会发现一包是四个，然后呢每一包还分着型号的大小不同，
4: 粗细
3: 有粗细不同。那么图二呢，为什么我说跟那个秋冬也有关系呢？你说你有的裤子是吧，你到夏天的时候穿着，你里边不用穿秋裤，不用穿保暖裤，到了冬天你得穿了，所以说这裤腰啊可能它这个肥瘦就会有调节，图二这个东西就跟这个有关系，它能方便您穿裤子的时候把肥的裤子穿细了，而且非常的方便。
4: 图二这个东西吧，我是真不知道它是应该怎么用。
3: 哎，你看不出来它的原理吗？
4: 看不出来啊，
3: 一勾一粘呢，勾一下粘一下，就特别方便了。裤子上是不是有裤环？
4: 裤帕是吧？
3: 裤帕，你找两个，然后呢，一个勾上，一个给它套上，
4: 一固定。哦，知道了。
3: 有一次我记得石头说，哎，我给你们分享一个我的神器，我说什么东西？然后他马上把自己的
4: 衣服撩起来，
3: 露出了自己的裤腰，然后你们看，就是他。我发现这个东西特别便宜，而且特别好用。
4: 他当时展示的就是这个，
3: 是这个，所以我有印象。欢迎大家可以来根据我们的提示来去说出您的答案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等待您回复早安奶茶留言，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接到我们主播的神秘之电，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
4: 对的，这个关于第一张图片呀，很多朋友看到它之后就马上引发了很多的回忆、包括和感受。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培培说了、我看见这张图吧，就让我想起当年我第一次穿毛裤。
3: 小时候不光有毛衣还有毛裤
4: 啊，对。然后吧，他说完了没有穿秋裤，直接穿的毛裤。
3: 哎呦，
4: 那天给我刺闹的呀。
3: 小时候那毛线吧，好像感觉确实不如现在什么羊绒啊、蚕丝柔软贴肤，是吧？还有这位朋友哈，尾号是2076，说第一张图太熟悉了，那时候我妈会用它给全家人做这毛衣，这是做毛衣的神器。除了做毛衣，我觉得这东西还能做别的，就是什么被套啊，沙发套啊，
4: 对，
3: 电视套啊，都能做。说记忆最深的就是小学的时候啊，妈妈为我做了第一件红色毛衣，这领子是鸡心领的啊，那种鸡心领 V 字领的是吧，当时可喜欢了，不穿着外套我就直接穿上这红色毛衣我出去。当街乱跑，心理上美美哒啊，美好的回忆啊！我好奇的是，当时冻感冒了吧？光穿里边这毛衣。
4: 哎，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就说，用它做衣服也好，或者是做围巾也好，这件事儿哈，它就是满满的爱意。
3: 对，
4: 可以是亲情，也可以是爱情的表达。
3: 哎呦。

0: 手工的。当年那个年代我觉得非常的质朴，也很厚重的感觉，这些东西承载了我们很多的回忆，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去说一说您的故事，您的回忆和您的观察，您能不能认得出来这东西当年是什么叫什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接下来共同回听一下昨天幸运听众的惊喜之电。
1: 你好，你好，
0: 魏迪
1: 老师，哎呦，我中奖了是吗？哎呀呀呀，我今天早上还在想，我啥时候才能中奖呢？这都留了好几个月。
2: 我看您是石家庄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啊，然后您贵姓？
1: 姓朱。
2: 终于中奖了，恭喜你、啊！
1: 对，谢谢谢谢。是我中过大橙子的那个下午的那个一路畅听的两次，
0: 哦、
1: 我就想中一回咱们的奖。哎呀，终于到我了。早晨晚上都会听，一般都是上下班时间，然后差不多是从我开始买第一辆车吧，2010年、2009年，我是80后嘛，上班的是上班第一年家里就给买车了，就开始听，对对对，每天都会互动。
2: 看着老物件什么什么感觉，有没有让自己特别喜欢的？
1: 就觉得自己老了。就感觉哎呀，这些老物件我全都认识，说明我已经上岁数了。对，有很多回忆，挺好的。
2: 嗯，孩子多大了？
1: 孩子老大上今年上初中，老二上2年级，基本上送他们，他们也会听，然后好多次都是他们帮我留言的，我给他们说让他们打字儿，因为我在开车嘛、
2: 啊、很多家庭、嗯、我相信都是这个模式啊。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别的？
1: 我想要黄金小马，我一直想要，因为今年是我们老大的本命年嘛。
2: 哦，
1: 我想送给我们家老大。一开始是我之前买过咱们的，买了几个，本来是给他们那个小朋友的毕业礼物，也有他自己的，后来不够都送给小朋友了，他自己没有。所以我就想我中一个，把这一份礼物还给了孩子，
2: 这份幸运更有纪念价值。
1: 对对对，终于在他本命年有一只黄金小马。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

0: 植彩正宗鲜食疗身，开胆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身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身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身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3: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7:47，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年轻人的消费。首先来关注一下快剪理发店这个事儿。没人能够笑着走出理发店，这句调侃曾经是很多人的共同体验，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主动甚至笑着走出了那些10元快剪店。10块钱快剪的这种店啊，一般剪的不咋地，怎么还能笑着出来呢？截止到2025年7月，全国快剪相关企业现存5190家，2024年的注册量呢达到了1514家，同比增长14.78%。年轻人选择快剪，本质上啊，也是一场对传统理发行业所谓那些套路的用脚投票。
5: 是，你就想快剪，快剪，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的贴切且直接。又快又便宜，10块钱搞定了，是吧？也不会跟你多废话，办个卡什么的吧。你
4: 玩个套路啥的。
5: 你要说办卡，倒是应该也不会太贵。
4: 办卡的话8块钱。平价快剪消费也体现了年轻一代消费者回归理性，也是对商家随意涨价、美发美容套路推销的合理对抗。
5: 是吧？
4: 再来说一说冻啊，年轻人爱上了冻货，昨天也上了热搜。过去我们总调侃父母辈喜欢把肉冻成僵尸肉，出土文物冻好久万物皆可冻。
5: 是，
4: 而这一届年轻人的冰箱里也开始各种冻了、
5: 哦、
4: 现如今不少商家开始专门布局冷冻烘焙、冷冻简餐赛道，各式各样的冻货新品层出不穷，而且一经推出啊，哎，还真就收获了大批年轻人的喜爱。
5: 是，都什么呢？你看乳酪贝果、麦包、恰巴塔、什么欧包吐司，几十上百种被这种冻得硬邦邦的面包就被整齐地码在那个冷柜里边。普通面包2.9元、3.9元一个，切片蛋糕8.9元，这价格标签也是挺亲民的啊。
4: 以此类推，网友总结出生活当中很多食品都可以进入到冻门、
5: 啊、
4: 周末做好一份周末我们可以把下一周一整周的分量的食物全部都分装冻起来，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干嘛呢？蒸一蒸，煮一煮，烘一烘，烤一烤，热一热，就是满足的方便简单的一餐了。
5: 对，周末不想出门或者是一天工作之后回到家需要一点碳水的补充，早上赶时间，就这些时候冷冻层里边要是有一个冻面包或者是一份冷冻简餐，直接拿出来一热，马上咱就满血复活。
4: 当然你说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时间的话，谁不想吃一口热热乎乎的现炒的有烟火气的饭呢？
5: 是啊，
4: 这也是无奈啊，生活的快节奏要求我们有生活方式的变化。来听到安妹妹这首《我要为你做做饭》。

0: 7:5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节目啊。我们说这个现在天儿挺冷的，早上都想吃点热乎饭。
1: 是，
0: 天儿确实越来越凉了。然后呢，河北有的地方都开始供暖了，除了吃一袋热乎饭的，出门也得穿上暖和的衣服。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乐商城啊人气王单品，来自于吉普品牌的新款的三合一的这个冲锋衣。这次这个冲锋衣呢有这个新的变化，上一代是抓绒内胆，这次升级的羽绒内胆，更轻更保暖，价格却依旧是反季清仓的价格，一件只要189块钱。这东西我跟你说，你拿到手里你会觉得说，哎呦，我在这儿买到，我真赚到了。这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去看到并且下单了。
1: 是的，防风防雨还保暖啊，这三合一的设计现在一早一晚单穿的外层正合适，防风又防雨，等到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在办公室来暖气了是吧，脱掉外面那层，里面咱们单穿这个羽绒内胆，轻便又有型，而且外面还可以自己再搭一个马甲，
0: 对，
1: 多一种穿搭啊。到了冬天再冷点的时候，两件套一块穿，里边有这个羽绒内胆，穿到零下10度都行，防风又暖和，三合一功能性也直接拉满啊，
0: 颜值也很高啊，红白绿粉四个经典的撞色颜色设计，经典百搭，尺码从 XS 到 3XL 都有号码，男女孩童款，降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啊，10月16号。这次寒潮之后，我看了看下周的天气，基本最高温就10几度了。
1: 您今天买了，在下周正好穿上。
0: 对呀、给家里人给自己咱都安排上，而且一件羽绒内胆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吉普品牌的，才189块钱。我们给大家能找到这波衣服，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啊。乐商城是属于特卖特惠，189三合一的羽绒内胆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给力二字快来下单吧。
1: 哎，同样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个内搭神器啊，就是草本出色他们家的双面绒蚕丝背心，因为冬天穿搭大家都不想特别的厚重是吧，里三层外三层裹得跟个粽子一样，都想穿的轻薄一点，但是还得暖和啊，这是最主要的，就这么一件小小的背心就能帮您解决这个痛点。就这款背心使用了天然羊毛加上天然蚕丝在里头啊，厚度适中，面料呢是那种亲肤又透气的，就当做打底穿啊，内搭无痕，显瘦还不臃肿，当做基底衣好穿到你不想脱下来，而且是特别的舒服，你都感受不到它，但是它还能给你感受到温暖。
0: 对，
1: 外边你穿个卫衣衬衣搭配都行，帮您做到秋冬搭配，外有型内保暖，价格更合适，更惊喜更炸裂，两件今天到手4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寒冷的寒潮秋冬季，尤其是这个初冬要来临之前，给自己提前储备好一份温暖。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吧，来听到金志文，对自己好一点。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1: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5: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1: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坚强，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